0: 全乐园及免费观影。
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3: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2: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WTA 250雅典站首轮，郑钦文7-5、6-1战胜6号种子马内罗，取得开门红晋级16强。首盘郑钦文5-5后连保带破，先胜一盘。第二盘则完全进入郑钦文节奏，连续破发6-1再胜一盘，总比分2-0赢得比赛。美加墨世界杯还剩最后4场比赛，官方用球将换成全新金黑配色，以大力神杯为灵感，球面融入了4座决赛阶段的举办城市。阿根廷已经向国际足联申请，希望在世界杯半决赛对阵英格兰时身穿经典蓝色客场球衣，国际足联将于当地时间周2对此申请做出决定。昨天消息，法国队下榻酒店成为波士顿热门景点，几周下来，法国队下榻酒店的具体地址不胫而走，消息传遍了波士顿全城，甚至连平时不关注足球的人也都有关注。此酒店热门到城市观光巴士都特意在门前增设了停靠站。40岁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在2026世界杯前还是一名身价仅仅50000欧元的失业老将。4场比赛后，他的 ins 粉丝暴涨至近3000万，以断层优势力压哈兰德和 C 罗，成为全球涨粉最快球员。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0: 气象1021。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大雨。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大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济南、泰安、鲁西北和鲁南地区在2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聊城、菏泽、济宁36度左右，东营、潍坊、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3度左右。济南是23到32度，青岛22到26度，淄博23到31度。德州22到33度，潍坊22到32度，济宁26到33度，临沂22到33度，菏泽27到34度，聊城22到32度。
1: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2: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0: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二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今天早上依然是有这个降雨的可能哈，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带好雨具，我们注意行车安全。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芒种。周二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欢迎各位在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到九点和我一起来开启全新天的工作和生活。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今天早上阴雨绵绵，其实我今天早上也是有点这个希望这个雨啊能够赶紧停吧。这个上周就已经是下了一周了，但是上周天公作美，下的时候呢都是赶在这个晚上啊，或者说早上上班之前就已经停了。但是这个好事儿不能总是让我们摊上，对不对？因为全国各地啊目前都在受到台风的影响啊，现在台风正式过境到我们山东啊。这个路线呢我们在昨天也是和大家公布到了，这个最新路径呢是从今天开始由我们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且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那根据山东省气象台的最新消息，强降回会会一直持续到今天啊。我刚看了一下这个手机 APP 显示明天还会有雨，但是应该下不了多久了。像临沂、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会有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像我们济南呢就目前是处于这个雷阵雨啊，或者说是小雨的这个阶段，其他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或者暴雨。听大家最近非必要不出门，我们如果要远行的话，随时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尤其我说到了这几个城市啊，来重复一下，临沂、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啊，基本上就是从济南出发一路啊，潍坊、青岛、烟台、威海、临沂啊，日照、临沂，再加上一个临沂，这是我们的一个沿海路线，一路就去了。因为这个暑期啊，也是很多人来到我们山东，密集的去这个去海边的一个时段，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很多家长可能会选择前往这些沿海城市，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时间，好不好？你毕竟我们是来看海的，你说你下着雨，阴雨绵绵的，当然也是别有一番意境。但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很期待能够在沙滩上畅玩。然后我去威海的时候，2024年啊，这个当时威海特别火，然后去威海的时候，我朋友带着他家的小朋友，那几天就一直这个陆陆续续的就是阴雨不断，这个孩子也没玩好，然后这个家长呢又想让他玩，但是呢你说淋着雨，这个也害怕感冒，所以我们就不如找个晴天。晴天你要注意的就是预防晒伤啊，没有防晒霜可以让你晒黑啊，这个我也不敢我得加个括弧，不代表任何背书哈，但是基本上没有，我这个话没有错误哈，没有防晒霜可以让你不变黑，防晒霜它的这个诞生的目的是不让你晒伤啊。你像我周末的时候在树林里面树荫下待了2个小时，我整个全部都晒伤了，这个完全没有想到。所以大家提醒大家，即使有树荫的地方你也要做好防晒，因为这个紫外线的穿透力实在是太强了。这个夏天我们不光啊要防雨，我们还得防晒，希望你可以度过一个清凉美好的夏天。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手机 APP 显示明天啊，济南是从早上六点一直到晚上八点才会雨停，而且显示这个有暴雨天气，所以这个台风的影响啊还在持续。昨天我们和大家就是关注到了这个台风八威的最新路径，从昨天开始的这个连续降雨看来还要持续，尤其是临沂、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这些地方会有大雨到暴雨天气。那这些路线呢也正是大家去前往沿海城市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大家可以根据天气情况做一个行程的调整，好不好？因为毕竟咱们出来玩啊，这个就是希望能够晴天，对不对？晴天晴好。那如果说下雨怎么办呢？还想出去玩，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室外的游览啊改成室内的，给大家推荐一处我们山东的室内游览清凉之地，来山东赶赴一场夏日葡萄酒的松弛之旅。7月18号，演员于适将会现身烟台、柳河、柳林河谷，和游客来共赴一场夏日葡萄酒的松弛之旅。同时张裕酒文化博物馆、龙代酒庄也推出了微醺体验和音乐节活动。山东烟台呢正成为暑期葡萄酒文化旅游的热门目的地。需要说一下，就是张裕的文化博物馆和龙代酒庄我都曾经去过，在23年的时候啊，感觉非常好啊，酒窖里面是非常清凉的，非常舒爽的啊，人也少，然后呢你也可以在酒窖里面去感受西餐文化啊，配上红酒。那这个主题呢叫做山海仙境品种烟台，涵盖了美食、美景和葡萄酒体验。核心打卡地给大家列一下，第一就是张裕酒文化博物馆，这是中国首座世界级的葡萄酒博物馆，位于知否区大马路56号，开放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馆内设有百年流霞、酒坛、长卷等数字化展区，以及酿酒大学、时光邮局、杰百纳实验室等20多项互动项目。凭借烟台旅游卡可以全年无限次免费游览，大学生可以免费夜游。第二就是张裕柳林河谷景区，这是亚洲首座葡萄酒主题乐园，包含了张裕卡斯特酒庄、九城之窗、千亩葡萄园等，地下酒窖面积达到了2700平方米，采用法国传统管理模式，储有1400多个进口橡木桶。第三就是龙代酒庄，它在蓬莱，拉菲罗斯柴尔德酒业在亚洲的唯一酒庄，就位于我们蓬莱秋山山谷，建筑融合了中式风格和法国工艺，提供了鲁菜和法餐融合的精致餐饮，带酒师定制酒餐搭配。8月20号将举办首届龙代音乐节，包含乐队表演、美食和葡萄酒品鉴。还有其他的推荐，比如说张裕卡斯特酒庄、可雅白兰地酒庄、丁洛特酒庄以及蓬莱秋山谷葡萄酒休闲体验区。我觉得其实烟台蓬莱酒文化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大力的推广一下，因为我23年的时候去过，就是你既可以在这里，就非常适合你在这儿待上10天半个月的啊，慢慢的去品，因为每个酒窖、每个酒庄的品牌都不一样，它的文化也不一样，你既能够吃到地道的法餐，喝到正宗的这种葡萄酒，你既能够在这样一个夏天感受到它的清凉。所以好个山东，如果赶上下雨天我们无法赶海的话，那我们就来到烟台，来到蓬莱去感受一下酒庄的魅力吧。

0: 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WTA 250雅典站首轮，郑钦文7-5和6-1战胜6号种子马内罗，取得开门红晋级16强。首盘郑钦文5-5连保带破，先胜一盘，第二盘则完全进入郑钦文节奏，连续破发6-1再胜一盘，总比分2-0赢得比赛。美加墨世界杯还剩最后四场比赛，官方用球将换成全新金黑配色，以大力神杯为灵感，球面融入四座决赛阶段的举办城市。阿根廷已经向国际足联申请，希望在世界杯半决赛对阵英格兰时身穿经典蓝色客场球衣，国际足联将于当地时间周二对此申请作出决定。昨天消息，法国队下榻酒店成为波士顿热门景点，几周下来，法国队下榻酒店的具体地址不胫而走，消息传遍了波士顿全城，甚至连平时不关注足球的人也有关注。此酒店热门到城市观光巴士都特意在门前增设了停靠站。40岁福德角门将沃奇尼亚在2026世界杯前还是一名身价仅50,000欧元的失业老将。四场比赛后，他的 ins 粉丝暴涨至3,000万，以断层优势力压哈兰德和 C 罗，成为全球涨粉最快的球员。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后海大鲨鱼带来的一首《猛犸》。8:40，此刻在周二的早上，依然是主播带你去旅行，陪伴各位在路上。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我们一起来听歌。这个台风啊，目前影响到全国多地都在持续的降雨。周天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很多人就说：“哎，怎么山东还有晴天呢？这哪里啊？”啊，就比较稀奇了。确实哈，这个台风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面积也很广。那我们山东呢，目前也是受到了台风的极大影响，像从昨天开始就开始持续的降雨，然后呢今天明天都会有降雨天气，至于什么时候停不确定，但是我手机 APP 看了一下，明天济南会有暴雨到来啊，从早上6点一直，手机目前显示的是从早上6点一直下到晚上8点才会停。那今天呢，临沂、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会有大到暴雨，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在暴雨天气下，一定是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哈。那不得已，如果说半路遇到这种天气呢，我们这个有几点提醒啊。这个首先呢，我们当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就尽量不出门了。很多人会以为台风过境的时候风力是暂时减弱的，代表台风快结束了，那其实风力减弱可能是因为台风眼经过，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台风即将消散。台风眼是台风中心的平静区域，里面的天气会短暂平静，但是片刻之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次袭来。所以真正的信号呢，应该是气象部门正式解除台风预警，并且确认台风中心已经完全远离，才意味着我们的台风已经结束了，离开我们的区域了。所以大家这些天一定要关注权威的官方的天气预报，好不好？那暴雨天回家之后呢，我们第一要注意几个点，严防腹泻、足癣等高发病，尤其是小朋友们，洪水泡过的东西未开封也不要吃，涉水熄火了果断汽车不要再打火，二次打火一定是对发动机有二次伤害的哈，往往的这个伤害都源于二次打火。第四点，淋雨之后先擦干保暖，切记马上洗烫水澡，就是先擦干保暖，不要上来就直接洗澡。我以前就有这种坏习惯，淋了雨之后直接就去洗热水澡了，这样反而对身体是不好的啊，因为本来身体是冰冰凉的，一下就这么热，对于我们这个冷热交替对身体的伤害还是很大的，好不好？那当台风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开上我们的小车，来到我们山东的泥山胜境鲁元村夏日消暑出游，在这里感受清凉细水，解锁整夏舒爽，告别闷热燥热。白天呢，可以观赏到震撼的里约大秀金生玉镇，沉浸式的玩转国风剧本杀，感受千年如风雅韵。夜幕降临时，明灯3000次地绽放，魁星灯火熠熠生辉，光影绝美的泥山胜秀震撼上演，氛围感直接拉满。鲁元村内精彩不停，鱼灯巡游，百米龙船，热闹社火大秀轮番上演，史诗级的实景演出惊艳全场。白天清爽戏玩，自在消暑；夜晚灯火璀璨，浪漫出片，一站式承包你的盛夏美好旅程，绝对是夏日出游的绝佳选择。所以当暴雨天气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静静的待在家里，做好下一站出发的规划。当阳光再次照耀的时候，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我们就出发吧。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我的世界春暖花开送给你，从此你的世界春暖花开。这首歌非常适合春天听，但是只是字面意思，春暖花开四个字一年四季乃至我们人生遇到黑暗的时候，我们都期盼春暖花开。所以一年当中最喜欢的季节，我喜欢春天啊，万物复苏，向上生长的生命力。到了夏天呢，夏天这个时候啊，所有的阳气全部外显，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午休，从养生的角度来说，这个我们睡眠的时间，晚上睡眠的时间会变短，白天要尽可能拿出时间来小睡一会儿。再一个呢，就是消耗特别大，所有的阳气全部浮于表面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注意补阳，所以为什么三伏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带这一天去吃涮羊肉啊，因为阳是属于这个温热的食物。 冬天吃你可能吃一顿就会上火，但是夏天没关系，因为五脏六腑现在是处于凉凉的寒寒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提醒大家夏天啊要少吃凉的少吃冰的，好不好？那这个夏天我们还是要来到有水的地方，济南市莱芜区的雪野南双王村，此时化身了一片欢乐海洋。我们都知道雪野湖很有名， 来雪野撒野，这个时候呢，小朋友们也能够感受到捕鱼的快乐。现在啊，小朋友们来到雪野湖，可以感受到捕鱼达人的这种快乐，和滑溜溜的鱼儿展开趣味追逐，还能够在吃西瓜大赛上啊，感受到这个童真的快乐。同时呢，水枪大战更是将氛围推向高潮，清澈的水花在空中划出彩虹，欢笑声、尖笑声此起彼伏。来到这里， 孩子们不能够不仅能够感受到童趣，还能够在湖光山色间尽情撒野，用最纯真的笑容定格这个夏天最难忘的瞬间。而且莱芜的雪野湖啊，这个非常适合亲子旅游啊，你既能够露营帐篷，搭个帐篷，感受一下星空的美丽，也能够吃吃雪野湖的大鱼头啊，让孩子们感受快乐，家长们呢可以赶沿着我们雪野湖的绿道来跑跑步，活动活动。你看这样的一个亲子的至少 可以玩个三天或者一周的行程，我就给你安排好了啊，住上几天也是非常舒适的，毕竟在湖边很凉快。但是提醒大家，一定是等台风过境之后啊，过去之后我们天气转晴之后我们再去。同时呢，如果你怕热，我们山东啊清凉的鲁元村开启了全新的夏季暑期狂欢季，来这座古风村落可以漫游放松， 漫步诗意满满的鲁元村，溯溪戏水，闲坐品茶，偶遇仙气十足的古风 NPC， 沉浸式邂逅古韵盛夏。当你走进泥山胜境，礼拜仙师祈福纳祥，体验传统魁星点斗雅致仪式。晚上的时候还有双场绝美的实景大秀轮番上演，漫天灯火璀璨，夏夜烟火绚烂，山水古风交融成绝美的画卷。不管是亲子出游还是好友结伴，都是夏日短途旅行的不二之选。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

0: WTA250 雅典站首轮，郑钦文7比5、6比1战胜6号种子马内罗，取得开门红晋级16强。首盘郑钦文5比5之后连保带破先胜一盘，第二盘则完全进入郑钦文节奏，连续破发6比1再胜一盘，总比分2比0赢得比赛。 美加墨世界杯还剩最后4场比赛，官方用球将换成全新金黑配色，以大理神杯为灵感，球面融入四座决赛阶段的举办城市。阿根廷已向国际足联申请，希望在世界杯半决赛对阵英格兰时身穿经典蓝色客场球衣，国际足联将于当地时间周二对此申请作出决定。 昨天消息，法国队下榻酒店成为波士顿热门景点。几周下来，法国队下榻酒店的具体地址不胫而走，消息传遍了波士顿全城，甚至连平时不关注足球的人也都有关注。此酒店热门到城市观光巴士都特意在门前增设了停靠站。 40岁福德角门将沃奇尼亚在2026世界杯前还是一名身价仅5万欧元的失业老将。 4场比赛后，他的 ins 粉丝暴涨至近3000万，以断层优势力压哈兰德和 C 罗，成为全球涨粉最快的球员。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2: 气象1021。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阵雨，局部是大雨，半岛地区在2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聊城菏泽济宁36度左右，东营潍坊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3度左右。济南市23到32度，青岛22到16度，淄博23到31度，德州22到33度，潍坊22到32度，济宁26到33度，临沂22到33度，菏泽27到34度，聊城22到32度。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5200，400005252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5240000。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5240000。
3: 一腔热血侠骨情。 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4: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19讲，这姑娘就往里走，黄金铎啪就拦住了。慢，这是我的镖局子，你想进去闹事儿，得先通过我这一关。黄金铎一想，你也太不要脸了，你啊！我好说歹说，把话都跟你说明白了，还怎么的？
5: 院里这些老少爷们哪个也不是你对手，张望在边上也帮腔，对，嘿嘿嘿，我这丫头知时务者为俊杰，赶紧闪在一旁，还子罢了，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这些人出来，你可就碎了。单说屋里头，镇东侠、侯二侠、佟林、佟海川、雍亲、王胤禛等人。 坐在客厅里头谈话呢，也谈唠着门口这件事儿。东侠闯荡江湖多少年呢，经验阅历丰富，老头心里就琢磨，来这么个女的，贴上了自己的图纸张望，什么意思呢？照实说，人的名，树的。

0: 影，我等大家的名声在外，一般的黑道买卖绝对不敢惹我们。那么这里头很蹊跷，一定有事儿。外头打起来了，不大一会儿把门的噔噔噔噔噔噔进来了。老爷子，坏了。
1: 怎么了？
0: 黄镖头拦住那姑娘没到仨照面，黄镖头就趴那儿了，这姑娘进来了。话音刚落，院里头吱声：老爷子，前辈们请出来吧。哗，大伙圈出来，站在房檐下往院中观瞧。大伙吸了口冷气，一看这姑娘长得，哎，这模样够十五个人看半大月了，怪不得张望不要啊，给谁谁能要啊，谁敢要啊。东霞往前迈了一步：姑娘家住哪里？为何要缠住张望？有话讲当面，你什么目的？您就是老人家东霞？
1: 不错，正是小老儿，
0: 给老人家见礼。这位就是二侠客老爷子吧？我给二侠客老爷子见礼。各位，范是张望的长辈，我因为不认识，就不多说别的了，我个个给见礼了。
1: 你看这姑娘这礼节还挺周到。等一等，你究竟什么目的？
0: 我就是想嫁给张望。
1: 嫁？嗨，姑娘，这婚姻呢，它需要的是啊，
0: 两个人情投意合。你这霸王硬上弓，
1: 不是道理呀。
0: 老爷子，是道理，我这不紧了往前发展呢吗？发展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有道是发展就是硬道理，发展要什么？
1: 大伙这个气呀！你想做什么？
0: 老爷子，我就想嫁给张望。
1: 你就想？张望，你同意吗？
2: 石大爷，我绝不同意。
1: 你看他绝不同意。
2: 石大爷，我坚决不同意。你要是同意，你娶了她得了。
1: 放肆！东霞一想，这是人话吗？这是，嗯，有这么说话的吗？我的徒侄不同意，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
0: 那我就让他同意。
1: 你让？
0: 你怎么让他同意？我把他带走，我要给他动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我给他炮炸雷轰，动用飞行，我让他同意。
1: 这几句话说出去，这张望就觉得哆嗦。这
0: 我的妈呀，这整个一母老虎，我更不能娶你了。
1: 东霞冷笑一声：姑娘，你太狂了啊，你得寸进尺啊，你这可是银龙镖局，你是站在我的面前说话。
0: 老爷子，那你看怎么办为好？这事儿必须得解决。
1: 你凭什么要嫁给张望？
0: 老爷子，我就凭我这身武功。
1: 哦，东霞呀，冷笑一声：这么的吧，既然你凭你的武功，虽说你的相貌不算好看，但有一点，我们娶的是有才的女性，这桩婚姻我可以做主，不过有个条件，你要能在老夫面前走上三个照面，我就成全你们。
0: 老爷子，这话可是真的？
1: 真的。
0: 那好吧，那孩子就不公了。
1: 说着话，就看这个丑丫头往前迈了一步，东霞往前迈了一步，张望噔噔噔噔跑过来了。
0: 我师大爷，这可是您说的，这丫头这功夫可不低呀，真要是走过三个照面，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呀， 那你就娶她为妻。哇哇哇，师大爷您甭闹，您要是是吧败了，人家走过三个照面，我指定不能娶，要娶你娶吧，不得无礼。哎，父命难违，我是你的师伯。东侠把脸撂下来，怎么的，我让你这女的在我面前走过三个照面，笑话。就看这女的往前迈了一步，有给老人家见礼了。好吧，丫头，动手吧。那我就不敬了，动手。哎，姑娘往前一扎身，说什么动静，三个照面，一个照面三小节，一小节里含三世，三三第九世，九世为一照面，三九二十七招，就是二十七招之内，这个东侠就得把这姑娘打败了，这桩婚姻吹。如果二十七招人家姑娘走过了，掌握就得娶人家。一招两招简短结束，二十六招了，东侠呀心凉了半截。哎呀，他万没想到这个女孩的功夫可太棒了，这一伸手，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谁呀，这是孙老头，这脑袋琢磨这事儿。二十六招的时候，东侠啪一飘身，纵身行到的边上。老头那多聪明啊，那在江湖上什么阵势没见过，那可以说是三年前炸的大果子老油条了。二十六招不打了，知道打人家也过去了，那给自己留个面子，往后一撤身，姑娘你哪个门户的？
2: 老爷子，我还没过三个照面，还有一招呢。
0: 我问你哪个门户的？就在这么个光景，门口那儿有人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可好啊，小脸儿，想你了。说着话迈步走进老者来，大伙抬头观瞧，就见这老头七旬开外，黄焦焦的头发赶了粘了，这胡子稀了巴登几根，两腮无肉，二这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呢，二毛子是烁烁放光。张望一看认识，谁呀？姑娘她爹卖丫头那老头。此郎张望就跑到东侠身背后去了。我说石大爷，就这老头，我跟你说，把这姑娘卖给我了，不是卖给我了，是我给他五两银子。这边上站吧。哎，东侠往前走了一步，哎呀，不仔细看欢子罢了，一仔细看，东侠往前抢身，哎呀，是您呐！坏了，张望一听坏了，东侠尊敬的人呢、啊？你看东侠一般的，哎呦，是你呀，这又一层关系。哎呀，是您呐，那就是对人尊敬，身份地位比自己高。是我，东侠，挺好的。你看，这老头跟东侠不客气。哎呀，托您的福啊，身体很好，很好。二弟赶紧过来给见礼啊。这边一轮明月赵九州也过来了。哎呦，是您呢，你看俩您。张望一听，哟，人家认识，坏了，整家里来了。大伙众星捧月一样把这老头请到了客厅。老头还回头说，九娘啊，进来，来来来来，东侠，这就九娘，这孩子长大了，小时候你还哄过他呢。啊，
1: 东霞仔细打量打量这丑丫头，哎呦，你是九娘啊，给东霞见礼。哎，别别别别，哎呀，一家人一家人，赶紧进来进来。这就来到客厅坐下了。书中暗笔交代，来这位是谁呀？这位在江湖上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今那是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级的大名鼎鼎，人送外号铁背苍龙。此人姓铁，叫铁太锦。这个铁太锦跟这宫廷记事侠张九龄，就张望他爹，两个人的关系是最好。好到什么程度？两家邻居，中间有道院墙，得把这院墙八个门。后来八个门啊，都感觉到有隔阂，啊，兄弟有点疏远，怎么办？就在大山这儿凿一门，干脆咱都搬一屋住里得了。俩人生死之交。这铁太锦呢，成婚太晚，老头快五十了才成婚，练了一辈子武术，这武功已经练到家了。哎，娶了个老伴儿，也是练武的，他这个媳妇儿也是四十多岁才成婚，嫁给铁太锦。这就怀揣有孕了，偏赶上啊，张九龄他老婆也怀孕了，哥俩就在一起商量，怎么办吧？如果咱们都生小子，啊，让他们也磕头，有道是磕头三辈儿能入祖坟，如果要是俩丫头，就拜干姐妹儿；如果一姑娘一小，他们就是夫妻。就把这婚帖都写了，偏赶上张望五岁那年，张九龄死了。这个张望就被送到了镇东霞家中寄养，孩子渐渐长大了。单说铁太锦在家，昼夜教自己这姑娘武功啊，教到了20岁，这姑娘的功夫成了，由小时候开练。现在在江湖上人送外号叫飞天魔女铁九娘。这姑娘渐渐长大了，老头啊犯愁，哎呀，这姑娘长得啊像谁？三辈不离老家根，像他大舅。这姑娘怎么的？长得太大了，太丑了，为这婚事啊，这铁太锦犯了愁了。哎呀，你说九龄啊，我那兄弟长那么漂亮，现在旺儿在镇东霞的家中，那肯定长得小伙漂亮俊，他能瞧起我这女儿吗？哎呀，这姑娘20来岁了，也该成家了，再拖2年吧，又拖2年。赶九娘到25岁了，张旺也到25岁了。哎呀，铁太锦一琢磨，不成婚不行了，烂到家中了，得把姑娘嫁出去，就把女儿叫到切近，把这话说了。你丈夫叫张望，小时候定的亲，不过爹，铁九娘聪明，马上就明白了。爹，你是不是怕那张望长得漂亮，女儿我长得丑啊，她瞧不起我，撕毁婚约？
3: 是这么个事儿。
1: 那怕什么的，揍她，揍揍揍他啊！对，打服他，他就不敢了。啊，打服他，爹，你听我的吧。这九娘这话呀，铁太锦还真听。为什么？老头啊，护短，听丫头的。就这么爷俩在家中出来了，到山东东仓府曹福林，暗中窥视，找张望。老头一想，咱俩别这么进去。找找这张望看什么模样，可暗中看到张望了。哎呦，老头这心呐凉了半截，没想到这张望长这么丑啊！啊，怎么事儿呢？这张望怎么长这么磕碜，不像他父亲。那张望长得也确实没人模样，有时候张望把这镜子拿过来对那镜子，自己都扒着嘴。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爹呀，
2: 你说你这怎么给我设计的啊？设计这模样。哎呀，铁太姐一琢磨坏了，这张望啊长这么丑，女儿也这么丑，你别看这个丑男的啊，这男的要丑还爱花呢，见到漂亮妞他喜欢，那丑女不是吗，见着那漂亮小伙他喜欢，什么叫靓女配夫。铁九娘偷子一看张望也乐了，心里琢磨，我的妈呀，我这老公啊未来的长这模样，我们俩有个小孩的话，那不是个妖怪吗？孩子，这就是张望。爹，你别看他长得丑啊，他贼尖溜滑，一把抓不住的泥鳅。那赖汉呢爱美花，是不是？爹，收拾他，打服他，爷两个就定了这么一计。老头假装卖姑娘，一来试探试探张望有没有同情心，二来借这件事儿就生打愣讹。另外姑娘想展示一下功夫，那么这一展示武功，张望那就是不爱红妆爱武装了，一看姑娘这个能为大啊，当自己的媳妇儿，行，就这么三点意思。结果这一路下来呀、哎呦，张望这罪可糟大了。那么爷两个赶到杭州，这姑娘又是买家具，又是这新的被窝褥子都送到洞房，干什么呢？叫强行要跟张望完婚。那么今天来也是有意的，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武功，跟东侠交交手。书中代言要论门派，论门户，这个东侠跟铁太锦的门派比较近，论起来东侠得跟这铁太锦叫好听的。但是呢，由张九龄这边绕过去，那能肩膀头齐为弟兄。如果要让开张九龄，东侠最低得给这铁太锦叫声师叔。所以今天东侠一见着铁太锦是您长您短呢、赶到了屋中坐下，铁太锦把这话由头到尾的说了一遍，最后把这婚帖拿出来了，看见没，这是当初跟九林我们两个签的，小时候光腚娃娃亲。东侠呀，他是你的徒侄啊，也可以说是你的干儿子，我是姑娘的父亲，当年我跟九林定下了这桩亲事，你看是不是得给他们和美了啊。东侠呀一点头，行，那当然了，当年定的婚帖嘛，啊，那得算。另外，九娘的武功太棒了。说句良心话，这部书里头，铁九娘女子当中，那是头牌，武功相当棒。你别看张望那武功不怎么地，娶了一个有能为的媳妇，东侠是满心欢喜呀。铁老英雄，好，孩子的婚事就在杭州办。好，铁太极也点头了。这边铁九娘过来又给大家见了一回礼，敢介绍来介绍去，就介绍到佟林这儿，介绍到雍亲王胤禛这儿。胤禛还是报赵四儿，佟林还报那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铁太极拿眼睛溜了溜佟林佟海川，怎么的，你三十来岁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老头心里就有点不愿意，可是爱了面子也没说别的。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噔噔噔噔跑进家人，回禀老爷子不好了。怎么了？那张望啊在后院上吊了。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10分钟，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 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都把它当成是平常的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一口都不喝。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年轻人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还是挺重的病，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去了。 一去就两年，结果这两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五六十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胡家老高，没有胡家老高，我这条命五十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大家听我讲话嗓门够亮吧，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五点钟就起来了，早起一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六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两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瘀闷的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失眠，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是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 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 以老师互称，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 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再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膏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膏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子头往下耷拉了， 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膏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六十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四五十岁的精神状态，七十岁时努力体现六十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七老八十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

0: 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地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地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胡家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 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糕，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糕，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2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3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3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10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1年到2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 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 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喝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40-50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 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高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高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高，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地位。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14: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20讲。前文书咱们说到这张望在后院上吊，这张望怎么上吊了呢？他越想越窝囊，越想越憋气。你说打小不懂事的时候，爹爹就给自己定了这么一桩亲，这姑娘长得太丑了。哎呀爹，你真有正经的，你着什么急呀？啊，这事儿你也不征求征求我意见，这婚姻大事啊，哎呦，长这模样，你说我活的麻劲儿，我死了得了。 他真一半假一半的就要上吊，边上有人赶紧劝，别，哎呀，我说张望啊，你死什么的，不来，非死不可，哎呀，你行了，哎，不行，绝对不行，这媳妇太磕碜了，哎呀，没事，丑妻近地家中宝，你要咋的，我匀给你得了，我匀给我不要，我不要。大伙儿七手八脚的往下拽，就劝，有人跑到前屋禀报东侠，东侠等人赶紧过来，婉儿干什么的？
15: 我呢，师傅上吊，
14: 为什么？
15: 他心里窝囊，
14: 为什么窝囊？
15: 他不那个，他那个什么
14: 什么他那个讲，
15: 他那个就因为我爹给我定亲定早了，啊，晚点定了好了。
14: 王儿，父母之命不能违背，这事儿师父给你也定了。
15: 喂，师父
14: 不要多说旁的了，怎么的？你要真上吊啊？真上吊让他吊。
15: 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吊了。行啊，丑妻近地家中宝。
14: 好在他有一身武功，最后啊，这张望装腔作势的，
15: 这事儿就答应了。
14: 那马上第二天就成婚。这个铁九娘啊，武功相当的高。张望一琢磨，可也中啊，自己稀松吧唧的，没有两下子，闯的江湖，在江湖上混，说不上哪天挨揍。哎，自己有个有能为的老婆，别人就不敢欺负。铁九娘有才，就这么的成了婚了，大牌宴宴。在喝酒的过程中啊，这个铁太紧就拿眼睛看这佟林，因为昨天一见面有人就介绍说这佟林佟海川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老头就琢磨，30岁就在你娘肚子里头练功夫，你满打满算也就30年。小老儿闯的江湖一辈子，这天下绿林当中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高人居多，能人居广，谁敢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啊，你可能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啊，可是爱了面子，这是东侠的朋友，不好说什么。另外来讲，一看边上坐那位天下第一侠赵四儿，撇是辣嘴的，还坐在正中。你看铁太紧赵师说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都没坐正中。东侠把这固山雍亲王给让到正中，因为东侠心里琢磨，咱们都是平常百姓，人家这是雍亲王啊，官相人，这了不得，皇子，这要爆出来，呼啦朝全得跪下，那整个杭州府全得震动。可是这雍亲王告诉这东侠不能说，保密。所以在做的时候，东侠就把雍亲王让到正中。这个雍亲王啊，皇子啊，那皇宫里那规矩大，小时候就受到宗人府的教育，走得走样，坐得坐样，站得有个站样，吃得有个吃样，上厕所拉得有个拉样，好几样。所以他往那儿一坐，抿着嘴儿，端着个杯，平常老百姓一看，这不是撇撒辣嘴吗？装腔作势，所以这个铁太紧心中就有3分的不满。这铁太紧不知道他是雍亲王，心里琢磨，这个岁数也不大，咋这么大个派头呢？老头啊，把酒杯放下了，也是出于一番好意。海川呐，哎呦，前辈，小兰儿年岁大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一代新人换旧人。这绿林当中，武林之行，有你们这些后起之秀，小老儿心中感觉到万分的高兴。不过，闯荡江湖如同黑海行船呐， 随时会碰上无情的暗礁。闯江湖凭什么？啊，凭的是真功夫、真本领、真能耐，方能在江湖上站住脚啊。海川，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想必是功夫已然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个精神，你这个意志，你这个方向，实在是萧老儿学习的榜样。所以萧老儿想看一看佟大侠的功夫，我想见识一下，也想学习学习。你摆摆吧，我看看你什么功夫啊，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英雄，是不是真正有功夫，还是你在吹牛？老头这几句话说得很有分量，那就是让你练练我看一看。我是一杆秤，我要要你半斤八两。还没等佟林吱声，雍亲王吱声，那聪明不过帝王家呀。那雍亲王那多聪明啊！啊，你想看一看海川的两下子啊？你心中不服啊你？海川呐，掌柜的，给他练两下，让他见识见识。这，佟林一听啊，心里这个乐呀，爷呀，有这么说话的吗？人家是大名鼎鼎的江湖大腕儿，武林当中的高士啊，铁背苍龙、铁太紧呢，那是有名的人物，还让他见识见识。还这句话把个铁太极也气坏了。那好吧，小老儿就见识见识。事到如今，二侠和东侠在那儿坐了，心里也明白了，如果佟林不露出点功夫来，老头不服。二侠跟佟林呢认识的早，那知道佟林的功夫多高多低，二侠心里非常清楚。海川贤弟，那你就练一练，我们大伙都开开眼。佟林一看事到如今推脱不了了，那好吧，既然这样，前辈几位哥哥见笑见笑。这马上就到外头，不止一下子，佟林告诉这外边的伙计啊，弄点黄沙、沙子、细沙沫，你赶上就把这沙子在地上铺了这么一层，又找了这么一个木头板儿，把它烫平了，哎，烫得非常平。这个面积啊，拿现在这个尺寸来看，大概有这么十几平方米的面积。这佟林、佟海川布置完之后回到屋中，几位前辈老哥哥请吧，我露几手，这谈不上叫露，就是几手平常的武功。大伙全出来了，站在房檐下，就看佟林呢稳了稳神，把袋子紧了紧，大褂撩起来掖在了背后。各位见笑了，啪一拉架势，就开始围着这沙子绕，这个面积也不小，绕来绕去，就看佟林一纵身就蹦到这沙子上边来，这一趟拳越打越快，风驰电掣一样，打到最后就见一道线在这沙子上面，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看不着人了。这一亮架势，一伸手，铁太紧在边上就倒吸口冷气。嗯，这什么功夫？这哪家拳脚？没见过。敢打到最后，佟林跳到这沙子上边，只见一道线儿，分不清个数了。这就是铁太紧倒吸口冷气。赶到最后，佟林把一收拾，刷蹦下来。众人等再往这沙的上边观瞧，各位听众啊， 不是我孙一在这儿来旋。这个沙子上边，他用这个板把这沙汤平了，汤的平平乎乎的，光滑跟那精力面差不多。你想铜铃再轻，小的溜铜铃得有170来斤呢，蹦到这沙子上，打完了一趟拳下来，这沙子上边那脚印儿微微能见着，那个脚印儿在上边是轻轻的被印上了。赵师说这么个坨这么个分量在上边这么折腾，那上边都得是坑，踩的那重脚印儿啊，踩的坑，这个没有，就在上边微微有那么一层脚印，你还得细看，眼神不好的都得拿扩大镜。这什么功夫？拳脚别开天地，左耳不群，跟别人不一样，轻功已然到了登峰造极。铁太紧呢，半天没吱声。高，实在是高，老头明白过来了，喊声高，好，大伙掌声雷动。佟林来到铁太紧面前，老人家，您夸奖了。哎呀，铁太紧巴的巴的嘴，心里琢磨，铁太紧呢、老喽，见的还是少哦，这个年轻人可真了不得呀。还穿好，现在才明白，怪不得人家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弯肚子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子敢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没两下子敢吹这个。好，光顾喊好了，喝酒吧，这回铁太紧呢服了，老头心里头一万高兴，喝喝喝。海川，你跟谁学的？前辈，佟林一想，就这个难答。佟林是个诚实人，这人呢不会撒谎，但是上的明河道远，来了道告诉他了，你可千万不能说我们俩啊，传给我们两个人的武功，那位高人告诉，不许提名，就你自悟。佟林脸一红，老人家，我这功夫是自悟。哎呀，你悟性太高了。看了看雍亲王，一想这佟林这关肯定过了，看一看雍亲王这关吧。他不知道这位是雍亲王，这天下第一侠赵三儿。赵大侠，老前辈，那么佟大侠的功夫老夫佩服，那您这天下第一侠能不能练上两手，让小楼开开眼呢？这个，哎呀，雍亲王想这就难了，我不会什么呢？他这个是这个意思哈，干给这个那个的。二侠赶紧过来解围，哎呦，老人家，最近呢，天下第一侠赵侠哥的身体不是太好，所以这个我看就免了吧。哦，拦住了，行了，有个佟林练就够了。老头高兴，喝酒，赶张望跟铁九娘就入洞房。简短接说，这个入洞房张望成婚，这中间有一些小细节咱们就不用描述了啊，什么拜天地呀，牵红龙绳啊，进洞房啊，怎么事儿，规矩啊，这咱就不说了。快说，第二天早晨，这张望和铁九娘啊，老不早的就起来了。张望就捅咕这铁九娘，我说九娘啊，咱们早点起来，挨门的给老子辈这些英雄们咱们得问安去，别咱们这成婚老屋在洞房里头让人笑话啊。嘿嘿这就赶紧穿戴整齐。这时节啊，在张望这洞房的门口站了一溜人，20多个镖局的仆人和伙计们，就跟现在这个排队买东西一样。 站在门口一溜，张望一推门一看，心里还琢磨呢，这也太早了给我们问安了啊。张望以为人家给他们问安呢。张望一抱拳，各位辛苦，各位恭喜，各位长寿啊。这些人呢一个个强作笑脸，紧锁了眉峰，点头哈腰，张的也好，张的也好，我去给老子辈的爷们们啊去问安去啊，请安去，和铁九娘这就出去了，先给东侠二侠请完安，还有老子辈的英雄们，张望领铁九娘就回来了。可是来到门口一看呢，这些人没散，依然还站在张望的门口。这张望一琢磨，这些人也太客气了，早晨已经都问完安了，这怎么还不走呢？各位各位啊，发财发财。张望跟铁九娘这就进到洞房，往屋里头一坐，沏杯茶。他在这儿跟铁九娘两个人在屋中喝茶，外头这些人还站在这儿，一个个也不吱声。这张望就感觉到纳闷，这怎么来这是啊？哦，是不是要领赏钱呢？对呀，我成婚呢，人家帮我忙活啊，里里外外的张罗，这第二天早晨来，人家到这儿来领赏钱来了，给点小棍钱。对，我在家里的把那个钱拿出来，咱们给外边这些人发一发，人家帮着咱们呢忙活不容易。铁九娘这就拿出来散碎银两，张望用一托盘托子，这就来到门口。一看呢，有二十七八位。张望就往门口一站，我说各位，这个没别的，昨天呢是我的大婚喜庆之日，各位忙上忙下，忙里忙外啊，忙的一个个是汗流浃背啊，汗流成河，忙的各位是不亦乐乎。我呢不是不长心的人，我是有心计的人，我是一个有城府的人，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今天没别的，各位大清早晨啊就站这儿给我请安，我呢跟我屋里的也就是我媳妇商量了一下，各位不多赏，每人五吊钱啊，来来来来，你五吊，你五吊，你五吊。张望就往外发这赏钱，可这些人站那跟那木头桩子似的，没有动地方的，也不伸手接。哎，这张望就纳闷，少了，是不是赏少了？哎呀，这镖局子，成天看到钱，对这钱呢已经都木了。行了，少了我再多加点，每人十吊。十吊也没有反应。十五吊，二十吊，你看，喂，三十吊，喂，我这么的吧，我们两口子搬出去，你们这些人搬进去得了，怎么的要抢咋的？给这些钱还没个谢字啊？其中有个年岁大点的仆人呢，说话了，张侠客，这赏钱呢，我们就不要了，啊，那怎么个意思？你呀把你拿我们那些还给我们就行了。我拿你们那些什么什么玩意儿，我拿你们哪些，我拿你们什么了？我们这些人的钱包啊，昨天晚上都让你拿走了，现在我们这些人的钱包啊就在您屋中放着呢，那都是我们几个月的薪水，您呢就把这钱包啊还给我们，这就算赏我们了。喂，冤枉，胡说八道，随我来。多着拿你们钱包的简直是胡说。这张望领这些人就来到洞房的里边，正好靠北墙有张桌子，他一周这桌帘，张望不看魂子罢了，一看吓得是瞠目结舌。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5: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

0: 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十分钟，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都把它当成是平常的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高，一口都不喝。我太了解胡家老高，也知道他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 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两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年轻人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还是挺重的病，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三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胡家老膏。没有胡家老膏，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大家听我讲话嗓门够亮吧。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膏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一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 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瘀闷的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子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失眠，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发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是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 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高。我问他，我说 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儿，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膏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 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膏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 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胡家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 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膏，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三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膏，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两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三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三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10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 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他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 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和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40-50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 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膏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3个月、5个月、半年或者1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膏里的浓浓的用5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膏，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9: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8: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8: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2: 体育1021，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中超官方公布了5月最佳，克雷桑当选 MVP， 约翰阿洛伊西蝉联最佳主教练，辽宁铁人的张岩当选最佳门将，王玉栋为月度最佳年轻球员。5月的7场比赛中，山东泰山队取得3胜2平2负，克雷桑出战全部7场比赛，打入7球并送出4次助攻。曼联官方宣布从切尔西签下22岁的巴西中场安德雷桑托斯，曼联将支付4800万英镑的固定费用转会费和200万镑的浮动，加上10%的二转分成。安德雷桑托斯2023年1月从瓦斯科达伽马加盟切尔西，随后经历外租和回归，上赛季在切尔西一线队效力。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德州、聊城、济南、淄博、泰安、菏泽和济宁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烟台和威海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和阵雨。南部沿海地区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济南、泰安、鲁西北和鲁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德州36度左右，东营、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1: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场内场外。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体坛 Top Ten，
3: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1: 今天中超官方公布了5月最佳，克雷桑当选 MVP， 约翰阿洛伊西蝉联最佳主教练，辽宁铁人张岩当选最佳门将，王玉栋为月度最佳年轻球员。五月的7场比赛中，山东泰山队取得3胜2平2负。克雷桑出战全部7场比赛，打入7球并送出4次助攻。在面对上海申花队的比赛中，克雷桑打入3球，上演了帽子戏法。在对阵深圳新鹏城和武汉3镇的比赛中，均完成了梅开二度。根据德转市场官方消息，泰山球员德尔加多租借加盟大连英博，租期到本赛季结束，无租借费。德尔加多现年29岁，本赛季仅代表泰山队出战了1场中超联赛，出场时间45分钟。上个赛季他租借效力于成都荣城，在21场联赛中斩获了3球1助攻。阿根廷和英格兰队将在当地时间周3进行世界杯半决赛的争夺。在本场比赛之前，阿根廷队身披深蓝色客场球衣的请求获得了国际足联的批准，他们将在本场比赛身着客场幸运战袍对阵英格兰队。报道称，阿根廷队此举是在打心理战。在历史上，阿根廷队面对英格兰队的战绩不佳，14场比赛仅仅取得3场胜利，其中有2场是在身穿客场球衣的情况下取得的。本届世界杯赛场上，阿根廷队6场比赛中有5场身穿主场球衣，5场比赛全部取胜，仅有的一次身穿客场战袍是小组赛对阵约旦的比赛，当时他们以3-1同样赢下了胜利。国际足联官方公布了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阵阿根廷队的裁判安排。本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在亚特兰大体育场举行。主裁判为美国籍的裁判伊斯梅尔·埃尔法特，两名助理裁判科里·帕克和凯尔·阿特金斯同样来自美国。第四官员毛里奇奥·马里亚尼和替补助理裁判达尼埃莱·宾多尼均来自意大利。埃尔法特本届世界杯已经执法了3场比赛，小组赛荷兰2-2战平日本，小组赛乌拉圭0-1不敌西班牙1-1中，他在补时阶段红牌罚下了乌拉圭球员，以及1/8决赛巴西1-2不敌挪威的比赛，该场他判罚了2粒点球。曼联官方宣布从切尔西签下了22岁的巴西中场安德雷·桑托斯。据报道，曼联将支付4800万英镑的固定转会费，加200万英镑的浮动，另外还有10%的二转分成。安德雷·桑托斯2023年1月从瓦斯科·达伽马加盟了切尔西，随后经历外租和回归，上个赛季在切尔西一线队效力。昨天，克罗地亚足协发布官方公告，宣布57岁的本土教头比利奇重返国家队帅位，接替功勋教头达利奇。比利奇曾经于二零。

0: 2006到2012年间挂帅格子军团，率队65场，战绩42胜15平8负，任内最佳成绩是2008年欧洲杯的1/4决赛，但因为12码决战不敌土耳其，未能更进一步。随后克罗地亚队未能闯入2010年世界杯的正赛，而在2012年欧洲杯，克罗地亚未能成功突围与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所在的死亡之组。比利奇告退，克罗地亚也陷入动荡，直到达利奇2017年临危受命，格子军团走出低谷，并且重返乃至超越队史的巅峰。罗马官方宊布与32岁的迪巴拉续约到2027年，迪巴拉下个赛季将会随队征战欧冠。据报道，迪巴拉的续约合同不包含延长选项，年薪略低于300万欧元加奖金。而据报道，迪巴拉此前的薪水呢是800万欧元。现年32岁的迪巴拉，2022年自由身从尤文加盟了罗马，他共代表球队出场了140次，攻入45球。上个赛季为罗马出战了27场比赛，贡献了3球7助攻，目前得转身价500万欧元。据意大利天空体育报道，18岁的波黑边锋克里姆·阿拉伊贝戈维奇已经同意加盟亚特兰大，勒沃库森要价3000万欧元。阿拉伊贝戈维奇上赛季在萨斯堡红牛出场了44次，打进13球助攻4次。在上赛季结束后，勒沃库森将其回购。今年夏天，阿拉伊贝戈维奇代表波黑国家队参加了世界杯，出场4次并打进1球。目前球员已经被亚特兰大俱乐部的计划吸引，并初步同意加盟亚特兰大。勒沃库森对阿拉伊贝戈维奇的要价呢是3000万欧元，而亚特兰大希望能够说服勒沃库森降低要价。WTA250 雅典站的女单首轮，郑钦文迎来重返硬地赛场的首秀，最终是以7-5、6-1直落两盘击败了赛会6号种子马内罗，拿下开门红，并成功的晋级次轮。首盘双方战至5-5平之后，郑钦文连赢7局，顺势拿下首盘。进入第二盘之后，比赛完全进入郑钦文的节奏，他凭借连续破发牢牢掌握场上的局面，最终在把握住第4个赛点后锁定了胜局，成功跻身赛事的16强。凭借这场胜利，他收获了30个积分和3725欧元的奖金，及时排名来到第127位。国际乒联昨天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的背景，结合近期关于恢复白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的决定，遵循平等对待运动员的原则，秉持参赛限制措施必要适度合理的准则，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在符合适用于所有运动员的参赛准入条件的前提下，俄罗斯运动员可正常参加国际乒联的乒乓球和残疾人乒乓球赛事。本决定适用于国际乒联认证的全部赛事，涵盖个人赛事与团体赛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3: 吃了吗？
4: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6: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7: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8: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3: 破传统，探索未知，体坛新潮流，领略小众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Everybody sing the song, do da do da. Well,
0: everybody sing the song, all the do da day. Everybody sing the song. 世界杯的黑马挪威队12号不敌英格兰队，无缘四强。哈兰德也结束了美加墨之旅。随即啊，太心疼哈兰德了。哈兰德告别世界杯，近10个哈兰德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热搜高位。虽然被淘汰，但这位新晋互联网的顶流的热度依然霸榜。压过独进两球的好友兼对手英格兰队的功臣贝林厄姆，说自己累坏了的哈兰德要去休假了。而他留给世界杯的不仅有攻入七球的惊艳表现，还有魔音入耳的哈兰德之歌、吃小孩、马德堡半球实验、偷喝门将的水、大葱素，层出不穷的热梗啊，随他轰出的一脚脚进球被算法不断推送到大众视野线里。世界杯踢到现在，球王尚无定论，金靴仍在竞争，但是在中国网民眼里啊，梗王并无悬念，当属已经告别的挪威队的9号。世界杯开赛以来，哈兰德成了互联网爆梗专业户，各种夸张表情横行社交平台，被誉为绿茵场奔跑的表情包。进球后标志性的打坐冥想庆祝动作被网民争相模仿，为国产凉茶品牌拍摄的广告实现病毒式的传播，魔性旋律洗脑众人。世界杯期间，哈兰德入驻2个中国社交平台后迅速圈粉近1000万，在海外平台涨粉超3000万，而挪威总人口还不到600万。即便不了解挪威队，不看世界杯，也很难逃过哈兰德表情包。他与猫和老鼠、汤姆猫、龙珠魔人布欧撞脸的 P 图全网流传，连梳小辫的头绳都火上了热搜。面对全网铺天盖地的丑照和调侃，身价超2亿欧元的哈兰德不但不生气啊，还下场接梗与中国网民互动。网友建议他吃重庆轻轨，他一本正经地拍视频演绎。球迷唱起哈兰德之歌，他大赞神来之曲。中国网民用大葱的根茎复刻他标志性的金发和前倾的体态，他主动转发并配上不忍直视的表情包。中国广告商们也敏锐捕捉到了这股哈兰德热啊！世界杯前后，2家国内品牌与哈兰德合作的广告迅速走红。家电广告中，哈兰德身背洗衣机等进行体能训练，配合教练一本正经的解说，反差感拉满。饮料广告中，这位北欧大汉口腔喷火，手捧凉茶，全程哈哈 哈循环呀。数据显示，世界杯开赛不久，哈兰德代言国内某凉茶的相关话题阅读量已经达到了7.5亿次。这家品牌的副总经理叶继增承认，团队在推出广告前已经预判了出圈潜质，但市场反馈依然远超了预期。先天玩梗圣体让哈兰德收获了5花8门的外号，但最出圈的还是中国球迷爱说的哈宝。身高近2米的金发壮汉配这个昵称，反差萌拉满呀。哈兰德在中国的人气受到了广泛关注，美国福克斯体育台为此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在世界杯现场，中国记者也被外国同行追问，中国网友为啥这么喜欢哈兰德？首先是征战表现令人刮目，号称禁区第一杀手的哈兰德是所有后卫的噩梦。首次出战世界杯，哈兰德就攻进了7球，刷新了挪威单届世界杯个人进球纪录。凭借双响，他助挪威爆冷淘汰了巴西，世界杯8强创队史的最好成绩。再往前看，预选赛当中他一人狂轰16球，统治力惊人。哈兰德出众的身体素质和敏锐的门前嗅觉让任何人跟他对位都如临大敌。球迷们戏称啊，哈兰德永远不会越位，因为他身上永远挂着一名防守队员。更让这位即将年满26岁的青年破圈的是全无偶像包袱的接地气和活人感。 给小球迷签名时突然想起要拉开外套查粉籍，被网友调侃先看看是什么馅儿的，发现被人偷拍，举起手机就是一个反拍，补水间歇悄摸的拿起对方门将的水猛灌，完了还问对方喝不喝。难怪满屏的弹幕都是这娃的精神状态，哈宝演我射牛实锤。这位铁憨憨的采访以实诚和简短著称，吃小孩的大嘴间或扯开一个憨厚的笑容啊。当记者问及他惊人的进球效率时，哈兰德说，我运气比较好，我只是特别擅长进球。对阵巴西前他谦逊，我们不太可能赢。淘汰巴西后他依然谦逊，我希望我们能够向巴西学习。巴西球迷晒出砸电视的照片，并且问哈兰德能不能给买一台，他搭配笑哭的表情回复，对不起。本可以投奔实力更强的英格兰，但还是选择与祖国挪威共进退。告别多特蒙德俱乐部时，给所有队友包括工作人员送上大礼，常被对方后卫撕扯，但迄今坚持不跳水，也很少发火。被好友贝林厄姆淘汰后，用了一分钟真诚称赞对方。长相凶恶的哈兰德举止友善有礼，被网友称为兽灭人心。对哈兰德的走红，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教授白宇飞总结了三点原因。首先，哈兰德率挪威逆袭的热血剧本让在生活中拼搏的人们深刻共情。其次，他场上硬核刚猛，赛场下搞怪呆萌的强烈反差以及不端着的松弛感，消解了足坛明星与老百姓之间的心理距离。另一个反差是，虽外表凶恶，但他的言行却展现了赤子之心和和善之风。同为零零后的球迷小许说，零零后哈兰德是我们这一代的超级球星，他的言行和社交媒体的风格都亲和有趣，很合年轻人的胃口。相较之下，小许认为梅西、 C 罗等被包装的过于精致，少了些生活化的真实感和松弛感。相较于父辈喜欢的传统球星，他希望感受到更鲜活立体的人。体育咨询专家关键之道创始人张庆观察到，物质富足与国力增强让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更加平视世界。哈兰德恰逢其时，切合明星下凡去滤镜化的集体心理。在张庆看来，这对讲好中国体育故事也有借鉴意义。在信息平权的社交媒体时代，情感链接和网友共创是两个关键词。张庆认为，苏超最初就是从玩梗火起来的，好的传播要有料有趣，无论个体或赛事都需要激发大众参与造梗再创作和二次传播的激情。世界杯开幕式选择中国潮玩拉布登登，就是中国的曾经风靡一时的吧，这个拉布布登场，说明了国际足联也在积极的顺应新的传播潮流。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游泳名将傅园慧一句我已经使出洪荒之力了走红网络，凭借真实幽默不按套路出牌的个性，引来了 BBC 等外媒和国际网友的赞赏，打破了外界对中国运动员的刻板印象。而本届世界杯，哈兰德和中国网友的友好互动引发了瞩目，出人意料的演绎成了一场中挪民间友好交流的非典型性的案例。白宇飞认为，从傅园慧到哈兰德都凸显了有趣的灵魂，世界大赛的流量密码正被重新定义，未来体育偶像的范本也在重塑，其影响力越来越取决于形象的多元性和与大众互动共创的能力，从让人仰望走向了让人参与。叶继增同样觉得，在年轻人主导的社交平台上，成功的品牌内容不再是单向传递信息的视频，而是一个能被消费者接住玩起来传出去的社交货币。利用自传播的效率，社交裂变已经成为品牌营销的核心增量。中国品牌走出去也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叶继增表示，哈兰德代言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之后，引发了欧美东南亚网民的热议，品牌的海外搜索量激增，说明啊， 借助足球和体育这一全球共通语言，可以高效地传递中国品牌的价值，推动从产品出海到认知出海的升维啊。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一零二一。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今天中超官方公布了五月最佳，克雷桑当选 MVP， 约翰阿洛伊西蝉联最佳主教练，辽宁铁人张岩当选最佳门将，王玉栋为月度最佳年轻球员。五月的七场比赛中，山东泰山队取得了三胜两平两负，克雷桑出战全部七场比赛，打入七球并送出了四次助攻。曼联官方宣布，从切尔西签下了22岁的巴西中场安德雷·桑托斯。曼联将支付4800万英镑固定转会费，加200万英镑的浮动，还有10%的二转分成。安德雷·桑托斯2023年1月从瓦斯科·达伽马加盟切尔西，随后经历外租和回归，上赛季在切尔西一线队效力。国际足联官方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阵阿根廷队的执法裁判组。本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6号3点在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开球。美国裁判阿尔法特执法本场比赛，此前他曾经主哨小组组赛乌拉圭0-1不敌西班牙，荷兰2-2战平日本，以及八分之一决赛巴西1-2不敌挪威的比赛。WTA250 雅典站女单首轮，郑钦文迎来重返硬地赛场的首秀，最终以7-5、6-1直落两盘击败了赛会六号种子马内罗，拿下开门红，并成功晋级次轮，跻身赛事的16强。凭借这场胜利，他收获了30个积分和3725欧元的奖金，即时排名来到127位。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开书，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正说到兵士篇，在这个兵士篇里啊，有这么一段文字啊。这段文字呢，原文是：“积水之极，至于漂石者是也；鸷鸟之极，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聒弩，节如发机。那么如果用这个白话文把它翻译过来怎么说呢？就非常急的流水呀。为什么能把那个大石头给它吹浮动了啊？ 那么大块石头，急迫的水能把它弄浮动了，是因为使它巨大冲击力产生之势，是这个水，这个水势猛禽捕捉那个雀鸟，一举就能抓住把对手毁灭，是因为他掌握了最有利于爆发冲击的时空位置，所以啊，动作迅猛。这个打仗也是如此，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他所造成的态势也是险峻的，那么攻击敌人的节奏同样短促有力，其攻势之险就如同啊拉满弓，拉满那个弓弩，随时都能发射出去，其节奏之短啊，就如同那波动的弩机，哎，一样突然就发射了。你看古代打仗那弩机嘛，啊，连环弩一勾，哎，就这么瞬间，节奏非常短。那个现代比喻呢，就是枪啊，扣动扳机，就那么一瞬间，啪，对方就没命了。那么在中国古代战场上，像这样的战例啊太多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挑最最经典的一个来把孙子兵法这个释篇方才这几句话把它解读了。那么这几句话在古代战场上谁运作的最好啊？谁运作的最好呢？司马懿啊。哎，今天咱们就说说这司马懿运用其兵术兵势，以最短最快的节奏击败敌人。这个熟悉三国的朋友们都知道，三国魏蜀吴为三国吧，实际啊这作者呀罗贯中先生少写了一国，应该叫四国演义，还有个燕国呢，那闹得比蜀国的刘备还厉害，那闹得比东吴的孙权还热闹，可是他没有往上写，就在三国演义当中略略有那么几句话就一带而过了。那么这第四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呀？燕国呀。燕国谁的创始人，谁的皇帝，您别着忙啊，后汉三国也就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呀，刀光剑影，占山的，为王的啊，造反的，起义的，杀官的，夺印的，到处都这个。这群雄都起来了，董卓奉诏讨贼，炸进了京都。这董卓进了京都了，上欺天子，下压群僚啊，他比皇上还皇上呢，那皇上他说换他就给换了，屠杀群臣，哎呦，那文武百官呢，见着董卓呢都是心惊胆战。曹操要杀董卓嘛，啊，曹操献刀嘛，没献成功，结果曹操跑了。那么就在这些四方诸侯割据当中，单说在这个辽东有一位人物，此人福姓公孙，单字名杜。这公孙杜靠什么起的家呀？整个一靠强盗逻辑，集合了一伙人啊，烧杀抢掠，渐渐成为了一方气候。朝廷对这样人物采取了安抚政策，因为这个汉朝啊到末年了，国库空虚，要粮没粮，是要米没米，要面没面，要银子更没有，军队没有，镇压黄巾军，这个圣旨不就贴出去了吗？哎，正巧这刘备哥仨不就是靠这么起来的吗？对吧？哎，刘备慢慢的成气候了。那么也就朝廷这一招使出去之后啊，这个辽东的公孙杜 哎，恰巧董卓进京，这人带好了礼物，来到京都面见董卓，拿了好多东西。董卓一听，怎么着？啊，这也是在辽东一带拉杆子的这么一位司令，是不是？基本上是绿林组织、土匪组织，就是要个官职，要名正言顺，我要归附中央。就这样，董卓封他一辽东太守，整个辽东这一片你的了。啊，要保辽东之平安，辽东太守公孙渡，这是名正言顺的。随后这小子就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这时候啊，这里边可乱了，里边太乱了。什么这个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赤壁大战、孙吴联合啊、单刀赴会，反正这么说吧，这里边太乱了。那说这时节，这个曹操明知道这公孙渡啊这个人呐、不怎么样，但是呢，顾及不了他。他在自己的后边，前边最主要的敌人是谁呢？那就是刘备和孙权。所以曹操当了丞相之后，所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主要战斗任务就是对付孙刘两家。那后边的公孙渡他怎么办？他采取了安抚政策。哎，要官给你点官，哎，朝廷给你命令，给你个名分，无名难立嘛。所以那么些年呐，由于朝廷没有搭理这个公孙渡，这公孙渡呢，一点点把自己的势力发展起来。到了公元228年，公孙渡的孙子公孙渊继位了，成为了辽东太守啊。他这儿一继位了，他可不像他爷爷还老实那么几天，这小子是一点儿也不老实，那心眼儿啊多了去了。他一想，这人活着一回啊，我凭什么这么安稳稳的？我要轰轰烈烈，我要大展宏图啊！他就开始收拾。在他的北方有鲜卑啊，还有高句丽这些少数民族，他连拍带打带压，挥位帐下，凡是这周围他都把他兼并过来。他的地盘啊越兼并越大，他的人员越兼并越多，他的部队是越来越壮。这常言说得好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哎呀，我这么大一个势力啊，我凭什么要当一个辽东太守啊？是不是啊？朝廷也该给我点更大的名分呢。这个曹操已经死了，曹睿继位了。这个曹睿也发现了，发现什么呢？这公孙渊不老实，时常的派部队来骚扰魏国的边境，连抢带夺带杀。一旦官兵过去啊，这个问这个公孙渊，公孙渊说，那不是我干的，那都是土匪干的，我们怎么能干这？好，我给你剿匪去。剿匪，以剿匪名义就开始给跟朝廷啊要银子。所以他就连蒙带哄，曹睿啊心里就早就想把他纳掉，把他干掉。可是呢，那蜀国不干，蜀国有位丞相诸葛亮不干，总是出祁山兵发中原，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哎，就这么来回折腾，折腾的曹睿啊 疲惫不堪。曹睿没啥事儿就琢磨这诸葛亮，你说你折腾什么呢你啊？好家伙，你不好好过日子，你也不让别人好好过日子。你不好好把你的国家治理好了，你也不让别人把国家弄好了，你这什么东西呢？气得曹睿成天大骂。所以啊，他对北方的公孙渊就采取安抚政策。这个曹睿想，你只要不跨入我的底线就行。我的底线就两点。第一，你呢这个别侵略我的疆土，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我的底线是什么呢？你别称帝就行，你别当皇帝。所以曹睿为了安抚他呢，又加封公孙渊为杨烈将军，辽东太守杨烈将军。哎呀，加封这杨烈将军，这公孙渊一琢磨，这个太守加将军也不如侯啊王啊啊，这样的名分大呀。不行，我一定一定想办法，得把我的大旗啪啦啦啦迎风飘摆我摆上啊，我得站起来能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我得干点轰轰烈烈的事。他就想这个，也就在这儿想这个的时候，机会来了。怎么的？东吴孙权不称帝了吗？当皇上了吗？哎，这孙权当上皇帝了。这孙权呐，总想搞北伐战争，六打合肥。六打合肥，也没占着什么便宜。所以怎么能把这北魏吃掉呢？他也是在胸怀大计，要整顿乾坤。孙权的大计，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对呀，啊，我要是跨过长江打北魏去，是有点难处。如果我要抄他的后路呢，对吧？我在海上出长江口，在海上过去啊，我在海上进行北伐呀，一直扎到山东啊，就扎到那边去了，我就攻打徐州。另外我可以联合力量，在曹魏的身背后不有一公孙渊吗？这个人哎，可以利用。我要把公孙渊利用起来，这打北魏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对，哎，越想这计越好啊。海上北伐，长江口出去打部队，然后呢公孙渊在辽东，有点辽西走廊那边过来，前后一夹攻，北魏不就没了吗？他正这么想的时候，报把孙权吓一跳。怎么的了？辽东公孙渊派人来了，给送了封信。哟呼，说谁来谁就来呀。信打开一看呢，真是公孙渊来的。说公孙渊怎么跟孙权来这么一封信呢？嘿，公孙渊这个想法啊，非正常人想法。他一想，我必须得闹出点事儿来，我得敲打敲打你北魏。折腾这么半天，就给了我这么一个杨烈将军啊，杨烈，这什么呢？不行，我得闹出点动静来，让你给我更大的官儿。另外，那孙权我联合联合他，对吧？我联合联合孙权，敲打敲打北魏，他怕我联系东吴，自然就会封我为侯，或者封我为王。就主动给孙权来了封信。恰巧孙权正想这件事，两人一拍即合，这个书信往来呀可就多了去了啊，你来我往的。你想啊，曹睿啊跟前有个司马懿啊，那司马懿那比诸葛亮有过之无不及。我们现在看中国的军事史，要说真正会打仗的是司马懿，无论长了短了圆了扁了啊，那个真有几仗 堪称经典。反观我们诸葛先生确实是位政治家啊，不过呢这个三国演义过于把诸葛亮给神化了。哎，罗贯中先生把诸葛亮写出了神，就拿鲁迅的一句话说，就是诸葛近似于妖，都写出妖来了。但是在三国志上啊，九州魏略春秋等书籍记载，诸葛亮并没有指挥几场大的战役，司马懿真正指挥过大的战役。所以密切早已注视到辽东和东吴的一切动向，两下的书信往来特别频繁，秘密的暗中的北魏就进行了观察。这个孙权也是啊，有点不自量力。那么这个公孙渊呢，还是个官迷，俩人这书信勾得来勾得去，因为孙权不当了皇帝吗，就说了我要封为你王，我是皇帝啊，我封你公孙渊为燕王。哎，你看北魏不封你，我封你，是吧，我封为你燕王。因为现在已经三国之势已经形成，汉朝已经不存在了，这是名正言顺的三国了。汉朝在的时候你还不是国家呢，你蜀国也不是国家，是吧，你东吴也不是。现在汉朝没了，曹睿已经当上皇帝了，北魏啊，那边是蜀国，这边是东吴啊，吴国，所以封这个公孙渊为燕王。我以吴国皇帝的名义封公孙渊为燕王。所以在公元233年，这位吴国的大帝皇帝孙权就派这张弥和许彦两位使者带领10000人马，拿了重金呢，由打海上出发，是够奔辽东啊，是加封公孙渊为燕王。这后边的精彩之事尽在书中，且听下回分解。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 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都把它当成是平常的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一口都不喝，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年轻人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还是挺重的病，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武七干校参加劳动。

0: 去了，一去就两年，结果这两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五六十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胡家老高，没有胡家老高，我这条命五十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大家听我讲话嗓门够亮吧，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五点钟就起来了，早起一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六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两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瘀闷的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子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失眠，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是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 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 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 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膏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遗传，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膏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子头往下耷拉了， 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膏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 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胡家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高，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 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膏，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的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2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3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3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10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1年到2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儿就别说了，真难受啊。 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 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两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五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喝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40-50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高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3个月、5个月、半年或者1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 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膏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膏，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9: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盈青春。
5: 创盈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盈青春，我是孔笑笑。那么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来自低空经济赛道的硬核力量啊，他就是来自山东英格信息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冯金霞，冯总。那从2014年成立至今，英格就完成了从通信工程到空天智慧交通安全系统集成的华丽转身，更是打造出了登上央视的智能驱鸟产品。那么在低空经济的风口之下，我们英格是如何锚定核心赛道，用科技守护空域安全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冯总一起来解锁空天智慧安全的硬核密码哈。首先呢，请冯总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来打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英格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冯金霞。
7: 那作为低空经济领域的从业者哈，您认为我们山东英格信息的核心定位是什么呢？
8: 其实公司从转型以后，我们现在的核心定位就是我们空天智慧交通安全信息系统集成商，那聚焦在 AI 的智能图像识别，然后从产品的我们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全力打造我们在空天领域从研发设计实施服务这样全链条的一个解决方案。
7: 我们的公司从2014年就成立了。
8: 是的。
7: 那我们公司在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的布局，它是经历了怎样的一种演变呢？
8: 其实真正来说，我们是算是三个阶段吧。在2014年到2017年，我们是公司的一个初创期。那依托我们公司创始人这种空军转业背景的技术储备，那主要业务呢，当时是我们是在聚焦通信工程，然后我们的信息化建设，以及我们机场的一些通导的项目。在2017年后，公司在实力和业务上，我们是得到了一个双提升。然后公司实力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取得了一些多项的行业资质，比如说我们的电子智能化专业承包，我们的通信工程，我们的机电等等。在整个的业务方面呢，我们开始加入我们的软件研发的一个投入，这样的话融入了我们的 AI、 我们的物联、我们的北斗定位等这些新技术，那拓展到我们的智慧机场、我们的桥梁的一个健康监测等的这些多场景这样的话会形成我们北斗加一些信息化项目加机场项目的整个的业务布局。到了2022年开始，我们开始深耕这个低空安全赛道，那逐步我们推出了我们的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我们的 FOD 监测系统，并且我们还取得了我们山东省唯一具备民航空管二级和目视驻航的二级的这个唯一单位。那我们这样有效实现了我们技术产品化、规模化的一个落地，这样形成我们企业的一个转型。
7: 也是经历了三次转型，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包括 AI、 包括硬件、包括软件整个的一个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的一个集成化的一个集团公司的一个布局哈。
8: 对。
7: 那咱们的产品比如说像 碳区防一体化智能机场净空系统，
8: 嗯，
7: 那目前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产品，
8: 是
7: 啊，听起来是比较拗口的一个产品名字哈。
8: 对，
7: 那冯总是不是可以用通俗一点的语言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
8: 嗯，
7: 那么它在比如说识别啊、驱离啊、预防整个的这个全流程的智能管控当中，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8: 其实这个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那无非就是我们从探测、驱离、预防去开始。那探测也就是说我们的识别，那就是通过我们前端的这种雷达啊、无线电侦测、我们的光电这种多融合的一些多设备的一些协同，就像我们千里眼一样，去360度去扫描我们的整个空域系统，然后再结合我们自身的 AI 的算法，然后精准的去区分我们这种低慢小，比如说鸟类，然后黑飞无人机这些目标，去排除在飞行过程中的一些干扰和安全隐患的一些存在。那驱离呢，就是根据我们目标类型的这种定制化差异，然后去进行有不同鸟类的一些敏感度啊，然后进行一些驱离，比如说黑飞无人机的驱离。那这种驱离怎么驱？比如说我们的鸟啊，然后不同的鸟类呢，它有的可能对于声音敏感，有的呢可能对于激光敏感。那通过不同的驱离设备，我们去针对性的对于这一部分鸟类进行一个驱离。那对于违规的这种黑飞无人机，我们主要是通过这种信号诱骗呀、定向干扰这种方式。那对于高危的这种目标的话，我们可以联动我们的激光设备进行一个精准的掌握啊。其实预防的话，在整个的过程中提高鸟患防治和鸟击事件预防的话，最有效的就是能够精准的掌握我们机场和我们周边的一个鸟情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整个的动态的话，就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防鸟治理，然后和驱鸟。那通过我们的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的这个监测平台呢，我们可以实时统计我们的一些鸟情啊、虫情、环境等，然后再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统计的这个专家决策系统，能够统计出具一份具有高性价比的这种分析报告。那通过这个分析报告呢，我们可以去制定一个比如说科学完整，然后能够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综合治理方案。最终我们目标还是达到一个源头防治的这么一个目的。
7: 嗯，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低空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我们首先要去识别这些比如说鸟类呀，然后这个
8: 无人机
7: 的无人机呀，然后识别到了之后要对它进行一个驱离。
8: 对，是的、
7: 驱离完了之后，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有一个预防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和作用。
8: 对，因为所有的鸟类它为什么要防鸟，它多是因为有草，草里有虫，这个鸟类还多、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鸟就是在一些季节性它会有一个迁徙、这样会对于不同的鸟类需要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驱离手段。
7: 其实咱们公司的这个驱鸟产品还曾经登上过央视的报道哈。那这款产品就是和我们普通的比如说是以前的一些声波驱鸟呀、物理驱鸟的这种手段，那我们的技术的核心亮点是什么？在实际的比如说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驱鸟的这个成功率可以达到多少？
8: 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的核心其实就是做了一个信息融合技术，采用了一个智能决策的一种方式，让整个机场的所有的驱鸟终端进行了一个互联组网，然后智能决策和智能运行。然后这样改变的是什么呢？现在机场的一些单点设备，然后它都是单点式的激发啊，还有被动式的这种驱鸟模式。那我们把这种方式彻底改变以后呢，能够形成一个快速的决策、预防式的驱离这种一种新型的一种驱离方式。这样的话在大幅度提高了一个驱鸟的一个工作效率。另外我们的驱鸟率的话，在这个成功率上能达90%以上、对，远远大于现在的一些传统的人工的这种驱离模式和单点式被动式的这种方式。
7: 你说的这个人工的驱鸟模式是它人工怎么去驱鸟？
8: 人工其实原来我们说就是一杆枪围着场地跑，
7: 一杆枪围着场地跑，
8: 就是很多是我们在飞机起飞或降落的之前，我们的驱鸟员会拿着这个枪啊，看看 发现鸟类的话，就通过打枪的这种方式，通过声音进行驱离啊。现在部分的机场还采用了一种，就是这种单点式的，比如说我们的设备都是单点，然后需要人员去现场，我们的驱鸟员去现场激发这个设备才可以。那我们这个就是融合了一些物联啊，然后进行设备的互联。那我们的人员通过我们的远程派的或者我们的监控室进行一键激发就可以。
7: 哦，那以前的时候这驱鸟员得挺累的。
8: 对，是的，
7: 到处跑，
8: 对，都需要到处跑，
7: 到处驱鸟，
8: 对对对，
7: 现在有了我们的这个设备之后，就是完全可以很智能化的，
8: 对，
7: 节省了这个时间、人力、
8: 是的，
7: 物力，
8: 对。然后我们央视报道的这个九三的这个报道，当时这个驱鸟设备也是融合了我们技术，另外我们还加了一种，就是叫电动防雨罩。就是通过远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防雨罩进行远程打开合闭，因为驱鸟其实有一些弹药类的最怕的是水和雨、一旦有水或雨就是进入这一块，就是它是不能激发的，就像我们放烟花礼炮一样，受潮它就不能使用了、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在这种防雨

0: 与防雪的功能上，防潮都做了一些相应的测试和相应的一些技术升级。
1: 刚刚聊到的是我们的一个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哈。那在地面的安全板块当中，我们有一个 FOD 的监测系统。那其实在很多的通航的机场也都已经有落地的案例了。那么它的这个 AI 算法相比于传统的这种检测的方式解决了哪些行业的痛点呢？
0: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对天，就是我们驱鸟，对地的话就是我们的 FOD 监测。我们主要是基于了图像识别加人工的智能算法，那以我们独创的一个图像识别检测的这种核心的技术，我们主要是能克服风雨夜这种多环境下这种气象条件下的一种条件，然后再加上了一些图像的干扰，比如说我们的防抖驱抖技术，因为在大风的天气它会有抖动啊，我们加入了这个技术，能保证高检测的一个效率，同时我们还能降低误报率，因为抖动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误报，所以我们加了我们的驱抖技术。另外的，相对于现在我们采用雷达这种主要检测的这种传统的检测方式的话，我们主要是解决了现在这种检测方式造价高啊，保障复杂，精度低啊，不适用于现在我们这种通航这种中小型机场，比如说我们的通航机场、直线机场啊，这种推广范围这种行业痛点，因为雷达的话它肯定造价就高嘛，所以我们纯图像的话这样就大幅度解决了我们现在的一个行业痛点啊，目标识别率的话已经远远大于民航的一个要求，
1: 就是可以为很多的这种中小型的机场我们的这个设备可以去给它进行服务。
0: 是的。
1: 其实你看从我们的整个的产品布局来看，我们已经覆盖了低空基建、飞行器制造、运营服务等很多个环节哈。
0: 是，
1: 你认为在当前的低空经济的这个产业链当中还有哪些是需要补位的一个环节？那我们鹰格在其中它发力的重点是什么呢？
0: 其实在现在目前低空这个行业内，我觉得最需要补位的环节就是我们低空信息基础设施的一个互联互通啊，以及我们跨场景的安全管控的统一的标准，因为现在统一的标准还没有明确。另外就是技术的应用和场景的一个深度融合。我们的重点发力还是聚焦在我们低空安全的这个核心技术的一个研发，然后强化我们在 AI 图像的识别、多元数据的一些融合能力，然后再依托我们的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我们的 FOD 监测这些成熟的产品，去拓展我们在一些支线机场、通航机场，然后以及我们民航机场的这种多场景的一些应用，然后再参与我们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标准的制定，像现在低空安全管控的一些标准的一些构建，然后助力整个我们产业链的一个协同吧。
1: 我们公司的商业模式就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产品加服务哈，就是刚刚通过我们说的这些我们也了解到了。那这种模式其实在实际项目当中它是如何去落地的呢？你比如说与机场呀还有这种通航企业的合作，那我们是偏向比如说是去给它做一个定制化的方案，还是说我们有标准化的产品对它进行输出呢？
0: 其实在模式落地这一块，我们是覆盖了软件硬件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研发设计以及部署实施和后期的运维，这样整个升级全流程。那在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个定制化的一个方案去适配客户的一个需求，另外呢就是后期我们会通过持续的一些数据化的一些升级、技术的升级、运维的保障，去确保我们的长期产品能够长期稳定的一个运行。其实合作的话，目前大部分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机场的建设还是以定制化方案为主，标准化产品为辅，因为你像这种通航机场和我们的这种支线机场以及民航机场，它不同规模它的场景需求还是不同的，那提供个性化的一种系统的一种集成方案呢，同时能够提炼我们的一些共性需求，形成一个标准化的核心模块，这样的话可以平衡适配性的去落地一些项目。
1: 就是还是去可以给它做一些定制化的产品。
0: 对。
1: 就是目前其实我们公司的这个空管信息化的平台，那么已经服务了30多家的机场了哈。那在拓展客户的时候，您觉得客户最关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是技术的性能啊，成本的控制啊，还是说落地的效率呢？这方面客户比较关注的是什么？
0: 其实在整个我们这11年多的时间吧，跟不同的客户进行沟通，客户最关心的关注的一点还是技术产品的技术性能，因为其次的话才是落地的一些效率和成本控制的一个平衡点。因为在技术性能它属相考量的就是客户终点的一些目标的识别的，比如说准确率啊，我们复杂环境的一些适应性，系统的一个稳定性，比如说我们驱离的可靠性，还是这些核心的指标为主。另外呢，因为这一块呢还直接关系到一些安全，因为地面的安全和空域的安全这一块，黑飞事件也好，撞鸟事件也好，这个是最关心的。嗯，其实在整个落地以后呢，机场它场景的运营过程中，它的敏感度高呀，比如说需要系统进行一个快速的部署啊，调试进行投入使用的话，那成本控制是需要建立在满足我们的技术需求的基础上，那客户肯定是倾向于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产品了。
1: 嗯，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低空经济低空这个行业当中，其实安全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安全性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么我们这个技术的成熟性也是很关键的。
0: 对，
1: 首先你得好用。
0: 对，好用，而且你得准确，你得高识别率，你驱离率在高，
1: 客户才会选择你，是吧？
0: 对，
1: 那未来的1到3年，我们山东英格信息在这个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上面有哪些重点的方向呢？你觉得？
0: 其实我们在未来重点上，除了继续加大我们在机场净空方面的这个投入以外，我们开发和研究更有效的产品，还在这种低成本的这种低空目标，这种低成本比如说探测监控领域去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开发，去一些可广泛推广的低空的这个指挥监管的交控平台吧。因为比如说现在通航机场、支线机场的这种无人机机巢的这种大批量的投建，那这种无人值守塔台，那可能就会是未来的一些重点的方向。那如果让成为在我们的研发在成为城市低空交通运行的基础设施的这种重要组成的话，那在这一部分我们还加大我们的一个投资力量吧，加大我们的研发投入，这样的话去为我们迎接现在低空经济整个全面发展嘛去做好准备。
1: 我们看到了这个冯总是一位非常优雅的女性哈，作为这个女性的管理者，那在低空经济这个比较偏技术也比较偏硬核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您在团队管理或者是业务决策当中有哪些独特的思考方式呢？
0: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是偏技术，但是对于女性来说的话，因为我是市场出身啊，我不是技术出身，但是在整个的过程中，像我们低空经济这样一个技术要求比较高密集性的一个领域的话，我的核心思路还是以共青为桥啊，像我们灵活为翼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沟通为脉这样的一个市场和的一个视觉去把我们整个的去串起来。那其实在管理上，我们公司是采用一种蜂巢式的管理，公司我们是没有副总级别的，我们设四大中心，就是四大中心主要是以我们的综合管理，我们的实施中心就是负责交付我们的研发啊和我们的市场发展，这样四个大的中心全部是围绕市场为主体，这种扁平化的管理其实就实现了我们的一个高效率的一个工作。另外呢，其实公司一直坚持向上管理啊，我们倾听是优先于指导的，就是整个的就是不能外行去指挥内行的这种情况，我们主要就是管理层主要是问的就是现在难点在哪，需要公司的支持在哪，需要什么支持，因为管理嘛它不是一种管控，所以说在这种方式下，我们用灵活和共情以及把技术的深度和市场的广度我们去串联起来，这样的话让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硬实力能够真正做到落地。另外呢，就是 女性嘛，她有自己的独特的优势，就是我们把共情啊，能够通过共情把团队去拧在一起，然后对于场景的一些敏感度啊，去抓准方向，然后再有就是这种大环境下，我们用韧性去抓住行业的一种变化啊，把我们技术的一些硬实力和管理的一些软实力把它揉到一块，在这种环境下能够让我们的产品落地啊，让我们的技术能够在这个领域内做到更突出一些。
1: 我觉得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这个公司是一种刚柔并济的这样的一

这种感觉哈，在冯总的领导之下，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冯总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我们英格信息多年来其实是深耕低空安全赛道全链条布局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访谈当中，不仅也看到了在技术研发上的硬核实力，也更是感受到了我们女性管理者以共情来赋能团队，以韧性锚定方向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魅力。那从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到 FOD 监测系统，从我们的机场场景到城市低空交通未来的布局，英格的每一步其实都踩在了低空经济发展的关键的一个节点上。我们也相信哈，在不久的将来，英格会继续以技术为锚，以服务为盾，那在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去书写更多的这种精彩的篇章。也再次感谢冯总做客我们创影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 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十分钟，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

0: 当成是平常的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糕，一口都不喝，我太了解胡家老糕，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年轻人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还是挺重的病，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胡家老糕，没有胡家老糕，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大家听我讲话嗓门够亮吧，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 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糕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1个馒头，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1盅酒、1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瘀闷的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子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和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失眠，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 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 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 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膏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膏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膏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 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儿，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 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它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胡家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高，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高，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 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十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两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三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三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十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 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 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糕，因为胡家老糕也不

0: 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三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三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喝胡家老膏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胡家老膏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膏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膏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膏，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 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00。

0: 21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3: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2: 他还是一名球迷。
3: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2: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3: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2: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3: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2: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3: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2: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

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102.1 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2: 爷爷爷爷我来了。
13: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2: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4: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5: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8000。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体育一零二一，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网球 WTA 250雅典站首轮，郑钦文2-0击败了六号种子，印地赛场复出首战取胜。最新的乒联排名也出炉，王楚钦、孙颖莎稳坐男女世界第一宝座。今晚的19:35，中超补赛，浙江绿城将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两队深陷保级区，浙江新外援巴西前锋费利佩迎来主场首秀。NBA 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的多场比赛完赛，尼克斯86-75击败活塞，勇士103-93力克爵士，独行侠96-88战胜灰熊，多位新秀砍下高分。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赛程和裁判已经全部官宣，在15号的凌晨3点，法国队将对阵的是西班牙队，萨尔瓦多裁判执法。16号的凌晨3点，英格兰将对阵的是阿根廷，美国主裁吹罚，法国确认姆巴佩、楚阿梅尼可出战，而英格兰的中场赖斯伤愈复出，恢复训练，有望首发。2026温网的全部赛事落幕，温网头号种子辛娜四盘逆转了兹维列夫，卫冕男单冠军，斩获个人第五座大满贯冠军奖杯。中国选手郭涵予搭档外援拿下了女双冠军，而捷克选手诺斯科娃首夺大满贯女单桂冠。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
4: 气象1021，
9: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台风外围降水逐步消退，我省的鲁西北、鲁中西部多云，局部零散雷阵雨，半岛残留小雨，气温在22到36度，鲁西体感闷热，雷雨时段阵风可达8到10级。明天全省将迎来新轮的强降雨，鲁南、鲁中南部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我省其他大部多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回落至22到33度。气象部门提醒，连续的降水容易造成路段积水，山区地质隐患，出行常备雨具，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以上是小康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10: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2: 他爱旅行，
3: 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2: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3: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4: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5: 他是狮子座。
16: 他爱臭美。
17: 他是爱哭鬼。
18: 他老是忙着减肥。
19: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20: 你好，我是小康。
2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2: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0: 钱只能让生活不难过，让人开心的始终是人和爱，爱的力量如此强大。钱只能渡生活的苦，爱却让我们成为完整的人。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小康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叫人和人之间只求一个瞬间。
1: 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
0: 爱总是让人哭，

人与人之间只求一个瞬间，这句话我很喜欢，它适用于爱情，也同样适用于亲情。爱情里心动的那一刹那，亲情里被拖住的那一段，只要拥有

0: 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
1: 雨都停了，怎么眼睛都还是湿。
0: 刚刚有人问那首歌的名字，那不是孙燕姿的歌吗？天黑黑，只不过小康给你播放的是方炯斌演唱的翻唱版，好听吗？耳边是苏心洁的歌《雨都停了》。
1: 还没适应和你错过，怎么你好像是坏了，你可以说放
0: 在浮生半日闲特抖，他在群里接龙互动说，我今天先来抛砖引玉一下。人之一生很平常，但每一刻都至关重要，大部分都记得，没有那么清晰而已。你这只有抛砖啊哥，没有隐喻。玉呢？
1: 讨厌我的软弱，却无法解脱。雨都停了，怎么也……
0: 燕青说，上午跟儿子在家一顿鸡飞狗跳，但是在儿子抬头看向我的那一瞬间，他送上了一个特别治愈的笑容，然后我就瞬间拿他没脾气了。

泡泡说，那些人生瞬间像一把温柔的钥匙，轻轻一转就打开了心里最深的抽屉。瞬间之所以刻骨铭心，往往不是因为它宏大，而是因为它恰好落在了你最柔软猝不及防的心尖上。小升初考试，我爸骑着自行车带我去考的，我当时坐在后车座，觉得自己就是个备受宠爱的公主，耳边的风都是甜的。高考的时候和爸妈说好了，不用再去陪我送我，也不要去看我了。结果最后一科考完，我刚走出教室，就在校门口翘首以盼的和我的爸爸目光对上了。至于他和我说了什么，我一个字也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个瞬间，那个眼神。我考得很渣，也没耽误他骂我。高三的寒假，我下了车飞奔回家，一推开房门就闻到了猪肉炖酸菜的味道，我妈说特意给我做的。我只记得那个砂锅里冒着腾腾热气，风卷残云，一口气全吃光了。过去那么多年，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好吃的猪肉炖酸菜。这些瞬间像散落在时间长河里的珍珠，不照亮前路，却能温暖回望的目光，在我心里时不时的抚摸一下。我们无法永远在一起，但我们可以永远拥有那个。

向小天说，让我的人生最感动的瞬间就是那时候还是同事关系的老谢同志得知我休假带着爸妈和家人去北京玩，他偷偷跑来北京追我的那一次吧。之前我们一直是朋友，甚至连暧昧都没有，所以他突然出现在北京的街头来找我。他为了我，一个在我眼里发着光带着金身的男人，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像偶像剧照进了现实。没想到这个爱开玩笑的人认真起来还挺靠谱认真的，也没想到为了表明态度，他直接出现在了我和我家人的面前。没想到我也是那么难追的女孩子，需要坐一趟飞机才可以追到，谁会不感动呢？那一瞬间抵过千万句承诺，那一瞬间我觉得老谢靠谱，那一瞬间之后就有了我们的一辈子。我都好想替你哭呀，国庆。哎呀，那个瞬间就是老谢一辈子的免死金牌。我觉得那吕丽莹你也有一个瞬间，董龙在上周末带你去聊城看我的那个瞬间也是他送给你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瞬间。

也讲述了一个瞬间，这个瞬间实在太搞笑了，就是你那个肩颈呀，四十肩听说过吗？就四十岁我这个肩膀不好了，然后你就想做一下扩胸运动，然后嘎的一下你的那个肩胛骨缝抽筋了，那一刻你觉得根本不用传宗接代呀，小孩的心理，大人的年龄，老人的身体，孙子的工作，我一个人就完成了四世同堂。

我曾经跟我的朋友一起讨论过爱情，他觉得那种慢慢感动，然后或者相亲慢慢在一起的就非常好，然后或者是那种家里和家里之间认识，然后父母特别看好，父母给定的啊，当然就是我那个火锅底料都可以让别人去调的朋友啊，但是我做不到。你别说，王莹和杨帆也是有心里炸烟花那一瞬间的。他们是在大学的时候，一个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一个是副主席，还是一个是部长，然后慢慢的在学校的活动工作中建立的革命友谊。反正对我来说，心里放烟花的那一刹那在爱情里特别重要。就是狮子座嘛，狮子是猎手，他喜欢自己挑选的猎物。

感动在狮子座的世界里好像很难，就必须他对他是有漏掉那一跳，就是漏掉那一拍心跳感觉的。Legan 说，每次留言被读到的瞬间我都记犹新，留言只是一个梗，正上高架包袱响，超开心，我就跟着傻笑，由衷的感叹和赞美，听完心里也感觉很温暖。是猜歌名不对，鼓励后猜对中奖的默契，是最近一件小事得到我也怎样怎样的回复，像极了老友间的闲聊，是第一次写信完全没有预期，却在刚打开节目就听到被完整一字不落读出时的激动，这是我和康之间的一个个瞬间。

切都好，说我至今仍然对康在节目里说过的一段话记忆犹新。他说有的人在生命中遇到了，就无法再成为平行的人了。你们后来像爬山虎，慢慢向上，缠绕关联，爱的善意总是会兜兜转转地回到我们身边。就是这句话其实不是我说的，是我看那个玫瑰的故事 Tina 讲的。就有的人他可能说的原话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记住的就是这样。他在生命当中遇到就无法成为平行的人，你们后来有很多的情感像爬山虎一样慢慢缠绕向上关联。对，

看到网上说，人都是活某几个瞬间的，即便是短暂的心意相通，放在一生漫长的长河里也足够了。对这句话深深共鸣，也是一切都好说的。我也觉得人就是活某几个瞬间的，就是我觉得，而在2024到2026的这两年的时间里，我收获了很多这样值得的瞬间。某一个群像，有人在嗑瓜子，有人在打牌，有人在吃水果，有人在给我们泡茶。然后还有一个群像，有人在替我们看小孩，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大人们在树下乘凉。远处是人造湖，也没有群山，可我们就觉得那一刻也千金不换。

0: 牛哥说，在黄瓜地里忙活了一下午，汗水湿透了衣服。
1: 5, 4, 3, 2, 1
0: 腰酸腿疼难忍，满身都是劳作带来的疲惫。可抬头起身，看到了天空铺开一片温柔的晚霞，霞光笼罩着我整片菜地。同村种菜的大哥路过，停下脚，满脸堆笑地和我闲谈，聊今年黄瓜的长势，聊收购的行情。晚风裹着黄瓜清甜的气息吹到我面前，眼前是温柔的暮色，耳边是朴实暖心的邻里闲话。就在那一瞬间，一下午所有的劳累和烦闷全部消散，这份田间的温柔也只有我懂，它多治愈。

worry, be happy。 李某某说，去聊城奔现见小康的瞬间是让我终身难忘的，比演唱会见到他还要难忘。我们从电子闺蜜变成了生活好友，对我而言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吃饭，一日三餐，他会照顾到每个人的喜好，完全忽略自己。只记得我说我现在不爱吃豆芽，他就放弃不点这个菜了，明明他很喜欢吃豆芽的。我们还一起睡觉，当然都没睡着，假睡了一天。谁能想到我和我的偶像睡在一个房间的两张床上。我们一起逛了古城，逛了饰品店，才知道康做的水晶品味有多高，透度有多好。我们一起骑着哈罗单车游东昌湖，骑车的刚像一个风一样的女子，我们追都追不上。我们还一起吃了四季绵绵冰啊，这聊城那家四季绵绵冰太好吃了，就在那个光月楼的那边儿，你就去了光月楼搜那个四季就有，可好吃了，就点它那个芒果的，还有一个芒果哈密瓜的也不错，那个芒果特别好吃，它那个绵绵冰是纯牛奶打的。我昨天晚上又点了一个济南的绵绵冰吃，好难吃呀。康给我们一家四口送了属于各自的礼物，他的爱真的很强大，很温暖，大到你只能接受不能拒绝。可我又拿什么样的爱来回馈于康呢？我还想在电波里呼吁所有像我一样的听友，不要觉得他是够不着的仙女，只有真实的接近康，你才会知道他到底有多好，他有多爱大家。只要你奔向他，他就会全心的拥抱你啊！当然男听友别奔。来吧，唱歌啦。

这里是康在下班路上接你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人和人之间只求一瞬间，讲讲你的那个瞬间吧。

0: I don't need no romance.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为大家讲一个好玩的事情啊。想象念念呢，就是在我们的演唱会舞台上唱歌的两个小宝贝啊，他们特别喜欢小康阿姨，所以他们会在家里经常提到我。然后从2026我们六月份举办的东平小康和他朋友们演唱会回家之后，他们就特别喜欢听主角这首歌。然后有一天想象就对着家里的天猫精灵喊，天猫精灵请播放小康阿姨的主角。念念比他大两岁，是他的姐姐。念念说，想想你不能这样说，天猫精灵又不知道谁是小康阿姨，你要喊天猫精灵请播放李小康的主角。我觉得好搞笑啊，我看看我能不能把它上传到某一个平台上，让你真的可以让天猫精灵给你播放一下。我以为念念真的懂，就是你跟天猫精灵说这个，他怎么知道谁是李小康呢？结果呢，他一转念说的是天猫精灵啊，他的点是天猫精灵知道李小康是谁，但不知道小康阿姨是谁。太可爱了吧。我跟你说啊，小孩对我都是大部分的小孩挺喜欢的。然后呢，我在疗程用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惹哭了两个。一个是俄罗斯小镇的女儿，她的小女儿叫曼曼，她的大女儿叫淼淼。你知道曼是哪个曼吗？是四个水，淼不是三个水得在一起吗？然后她的小女儿叫曼曼，就是四个水摞在一起念曼。她来了，然后我当时正在摆弄我的小水晶，我说你挑最小颜，就是最小的这个尺寸的你喜欢的颜色，然后我给你做一个好不好？小胳膊特别细，就跟小鸡蛋似的。然后我就给他做了一个，我就听他在那个3秒生活馆轻轻的店里跟其他的小朋友显摆，说你看这是小康阿姨送我的，小康阿姨跟我做的什么的。然后他姐姐站在旁边，他叫淼淼嘛，我就去找青青，在他们离开之前给了淼淼一个这个女装生活馆的袋子，上面很高级，就写了一个淼字。我说淼淼，给你一个这个淼，是那种硬纸壳的礼袋啊。我说你留着，这上面是你的名字。她特别开心。然后走的时候，大家都开车陆续离开，就听到俄罗斯小镇的车里嚎啕大哭，啊，哭特别惨。我说怎么了？我就知道八成是我惹的。她说她嫌她姐姐有，然后没给她。我说可是他不叫淼呀，他叫曼曼。小孩他3岁半，他管你这个呢？他的点就是姐姐有他没有，然后姐姐就把那个让给他了，他也不要，他也不停，就还在哭。后来后续是俄罗斯小镇回到家之后，他女儿还在哭，而且哭的把鞋啊什么吐到地上，躺在家里的地板上，就是崩溃了哭。我给你们读一下怎么给我写的啊。他说他吃味儿了，哭了一路回到家，进门把钱扔在垫子上继续哇哇哭，是因为半路他奶奶觉得他是个财迷，给50块钱就能哄好，以前5块钱就搞定了，今天给了50，钱他拿着了，哭继续哭。把钱扔在垫子上继续哇哇哭，边哭边说。然后他就去听他说什么，他哭的点是小康一不先给我，我就不爱他了，还让他妈妈发信息一定要告诉我说我不爱你了。但是呢，我给他做那个手串，摘也不让摘下来，摸也不让摸一下，他妈说你都不爱人家了，把这个水晶还给他吧。3岁多太惊人了。你看他哭的点就是他不先给我，即便最后又后补给我了，我也不要了，你们再给我弥补不要了，他没有先给我，我就不爱他了，还让他妈妈发信息告诉我，他说看我第一次感觉我姑娘有点小绿茶那味儿。而且还不断的问你给他发信息了吗，你告诉他我不爱他了吗，他给你回信息了吗。我在旁边坐着有一种我不爱你了，我们分手吧，然后一天看800遍手机，快来看看你怎么不来纠缠我，你为什么不来回复我。
然后我就在想，我说虽然他这种行为挺可笑的，可是我也是那种，就是什么退而求其次的爱呀，我爱都爱不过来，如果你不是第一个给我的，我就不要了，而且如果你给我的和给别人的是一样的，我也不要啦。睡前问了N遍小咖，一回复你了没有？我说阿姨现在在吃饭，她还没有吃晚饭。<笑> 他明明很爱你，爱的不行，还嘴硬，姐姐的醋他也吃，姐姐也得靠边站了，这惹哭的第一个，惹哭的第二个是，第二天早上我带他们去吃古城外面，就是在米市街，再往那边一点，什么什么扒皮果子呀，还有高糖老豆腐呀，我对聊城太熟了，然后带他们去吃，结果那扒皮果子当时已经10点20关门了，人家。 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去吃高汤老豆腐，然后吕岩家的那个董洛宇就不停的说我早知道开车来了，你想把我热死呀，什么时候到呀，就很讨厌男生，小男生7、8岁，然后一直到了那个高汤老豆腐的店，问他喝什么，他明明说的是豆浆，然后老板就成了豆浆，然后他说我要喝小米粥，我说你刚刚说的豆浆，他不，我说的是小米粥。 我说你刚刚说的真的是豆浆，他就不认，然后老板说小米粥没了，就最后2碗已经给你们了，然后我就想说，我说那我给他倒半碗，我们俩一人喝一半，他就开始急，就很急啊，我要喝小米粥，说的就是小米粥，开始急，我说你别给我急，急什么急，大人的解决问题呢，我就黑呼了他一句， 因为我很热，我很烦，他已经嘟嘟我一路了，我又没有孩子，我的耐心就那么短，比气门芯儿都短。然后我这么一黑呼，他就开始哭。他妈说我在家也不惯他臭毛病，他就可爱极了，一点耐心都没有，特别在吃这件事。后来给他倒了半碗小米粥。 然后我们6个人坐在一边吃饭，他自己做一张桌子，老惨了，被孤立了。然后你就发现小孩吧，你不哄他没事儿，我觉得孩子第一次见我是吧，我昨天都表现得那么温柔，他肯定反差是受不了，吓着了，我就蹲在他旁边继续扮演一个好人的角色，我说小开给你道歉，我刚才不应该对你那么凶，我应该好好跟你说。但是他就反而气的，就是比刚才气儿更大了，我想那算拉倒吧，我还吃饭吧，因为我那样做也是违背本心的，我那天觉得我特别庆幸我没有孩子，我天呀，来吧，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人与人之间就是活一个瞬间的，聊聊你的那个瞬间。 结果晚上他到家之后呢，就开始哭，躺那儿哇哇的哭，洗漱好了准备睡觉，哇哇的哭，他妈妈拍视频给我，让我猜他为什么哭。我说是不是因为我走的时候给他妹妹了一个钩织的小挂件，没有给他，然后他又吃味儿了，我又惹哭一个。他妈妈说不是，是因为他太想你了，他非常非常的想你，所以他才哭的。 然后他妈妈就说，他早上对你那么凶，他都不温柔了，你还想他干嘛？他就哭得更惨了，他哭的内容是，我没有好好珍惜和他相处的时间和瞬间。<笑>

所以你说康，你以为有孩子的就有耐心吗？有孩子的也表示我也没有那耐心啊。北念说，我也没有耐心，不想惯他们那些臭毛病。<笑>

信说，康，我家就是高糖的呀。哎，那你和老王是老乡哎，你一定要去老王店里喝一杯啊。老王是高糖老豆腐吧？老王家的特色是高糖老豆腐。

来读一下我今天最喜欢的互动啊，来自王木木，他说瞬间有好的瞬间也有不好的瞬间是吧，一件碎的不能再碎的小事儿，一样能把人给气嘎了。就在昨晚，我叨叨了3650天的睡前守则，洗漱上厕所睡大觉，二宝越发的拖沓摆烂，我彻底绷不住，怒发冲冠。刚烈的小二当场官宣要和张林断绝母子关系，哼，断就断，我爽快同意。哼，结果今天他有事儿找我，过来推了推我说：“阿姨好。”好的，我今天一整天都是他嘴里的阿姨，爽。有一种那个说男生主动和女生提分手也怒发冲冠了，摔门而去，说谁再回这个家谁是孙子。午夜12点听到门有动静，有人敲门，嘴里碎碎念着哇啊，不是，这是狗。

哎，笑话讲串了。我觉得今天这首歌特别搭我们今天的主题，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笑>

地说，我的手机铃声是康畅的闹哄哄，刚刚节目放前奏，我差点以为有人给我打电话准备接。有没有人和我一样会反复听和康语音聊天，他发来的语音反复听。登泰山这个人吧，就特别不会聊天。然后 Melody 说，就是康唱的闹哄哄，他就留了四个字，巅峰之作啊，那是我巅峰时期的作品。你的意思是康如今滑铁卢了呗？

要读一封信，来自于知足常乐，粉色的信纸。与康的缘分也是人与人之间动人的一瞬间。一个雨后回家的路上，随手拧开广播，康温柔读信的嗓音撞进我耳朵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他会成为我往后日子里最安稳的期待了。从此每天下班听你的节目成了惯例，电波里的柔软字句慢慢熨贴了日常的疲惫，也推着我一点点变好，学着更认真的生活，用心的爱自己。原来隔着电波的陪伴也能把平淡的日子揉得温热。听说频道要关停，或许再也听不到的时候，我的心里空落落的，好像九月以后的下班归途都少了半分光亮。山高水远，不管未来如何，我会爱你如初的康。那些被你温暖过的瞬间，在我的人生里会一直发光，一直陪着我走下去。

阿紫说，我的花草经常给我一些治愈人生的瞬间。今天早晨发现含羞草是有刺儿的，我把它们种在嫁接的月季旁边，月季树水土不服，它们却长成了小小的森林。每天早晨看上一眼，手指触碰叶片那一刻，心里会有确定的幸福。被接住有时候的是指叶片也回应，花也即将盛开，植物能给你的是它的全部，我很满足。我们办公室养过含羞草，被玩来玩去，后来都不合了。后来他们说我们的含羞草变得不害臊了。

前两天说看今天天空的云朵像草莓，像白色的奶油绵绵冰。对，这就是奶油云，我觉得这两天济南的云山东的云都好漂亮啊。我特别爱去云南，也很喜欢看云南天空的云朵，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不是玩水晶吗，有一个叫蓝天白云海蓝宝，就是这样的。我最近看什么都会和我的水晶结合在一起，就是已经得了一种病，就包括停车场那种特别大的那个圆墩子，知道吗，也是球形的。我想这是什么材质<笑>

耳边是来自于赵雷的《少年锦时》，此刻是康来接你下班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聊人与人之间是只求一个瞬间的，你还记得那些瞬间吗？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因为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很好很好很好的人，然后我把这些全都归功于我生活在山东这片热土上。秋天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就是在看一些负面新闻的时候可以擦亮你们的眼睛。在我21、22岁的时候，刚刚在台里实习准备签约工作，然后我坐66路，当时我住在玉涵北区杨雅玲给我租的一个阁楼上，然后路过顺耕中学的时候，上来几个学生，有一个就在讲他们班主任的坏话，然后他说，我想他们班主任实在是太坏了，怎么可以这样呀，太讨厌了。我坐在那儿听了都带入了。然后另外一个初中生对他旁边的同学说，你怎么可以听那个人的一面之词呢？我总觉得这不一定是真的，有可能是讲述者杜撰的呢。我当时觉得我的整个的这个智商啊认知啊都不如这个孩子。对呀，为什么要听一面之词呢？所以你在听很多东西的时候最好先打一个问号。就是山姆超市在济南刚开业的时候，全网爆出来好多新闻，说山东人没有素质啊、吃完的东西把人鸡叉骨、又放回试吃的盘子里什么。然后我身边也有人议论起，说这个山姆超市开业了，结果山东被骂上热搜了。后来山姆超市出来自己澄清这件事情，是大概5、6年前在另外的一个省份山姆开业的时候发生的，又被拿出来当成今年的来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新媒体时代鱼龙混杂，我希望大家可以擦亮自己的双眼，不要看到什么就听就信。

然后昨天我的节目我朋友听了，晚上给我打电话讨论说，我昨天在节目里讲那个在地铁上的女孩，她过生日，公司送给她的一束花，她送给了可爱的农民工大哥，她说这束花是最有价值的，温暖了她，温暖了身边的大哥，还会带回去温暖她的太太。然后我们就在说说，其实这束花送出去收获最大的就是这个女孩，因为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很多时候做一些善意的小事，我们收到了什么？我们收到了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就对自我的肯定。你喜欢你自己吗？你喜欢你自己这件事儿很重要，所以我们才要不断的去做善良的你认为有意义的小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变得越来越好，只是后面受到的能量，而你是第一个受益者。你通过你做的一些小事，你规范自己的行为，包括下雪天，我听到有人和她的老公会拿着一把大扫帚，四五点、六七点就出去扫雪，让孩子们啊、大人上班的时候不会被特别尴尬。我觉得这样的人，他内心一定是对自我有认同的。人对自我的认同很重要，所以别人喜不喜欢你不重要，但你喜不喜欢你自己很重要。你不断的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你会在内心很喜欢你自己，你觉得我真的很好，我是值得被爱的，你一切的配得感，然后你对自我的肯定，你的自信也都是这样越来越高的，所以它真的很重要呀。

0: 戴莉尔说他的外甥女儿特别喜欢康唱的主角，成天找他来播放。我改天把我们演唱会没有乐队的阵容那些歌应该就可以入库啊，我和雷哥唱的一些歌就可以为大家入到库里来播放。今天的陪伴到这儿要说再见啦，谢谢你的聆听，我是康，在周一到周五准时接你下班。我们去甘南的位置这一个到现在没有收起来，还有没有单帮想跟我们一块去玩的呀？欢迎来拨打电话18653176621，8月2号出发，8月9号返程，甘南之旅18653176621，18653176621。
1: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0: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9: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1: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2: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1: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1: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3: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5: 体育1021。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网球 WTA 250雅典站首轮，郑钦文以2-0击败了6号种子，印地赛场复出首战取得胜利。最新的乒联排名出炉，王楚钦和孙颖莎坐稳男女世界第一宝座。 今晚的19:35，中超补赛，浙江绿城将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两队深陷保级区。浙江新外援巴西前锋费利佩将在今晚迎来主场首秀。NBA 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多场比赛完赛，尼克斯86-75力克活塞，勇士103-93击败爵士，独行侠96-88战胜灰熊，多位新秀在本场比赛砍下高分。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的赛程和裁判已经全部官宣了。15号凌晨3点，法国将对阵的是西班牙，萨尔瓦多裁判执法。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将对阵的是阿根廷，美国主裁吹罚。法国确认姆巴佩、楚阿梅尼克出战，英格兰的中场赖斯伤愈恢复训练，有望首发。一起期待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的世界杯半决赛。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甘南之旅将由小康带队，在8月2号出发，去往甘肃南部，8月9号返回。我们的机票只剩最后的一个位置了。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来拨打电话或者同步添加微信18653176621，18653176621，18653176621。
5: 气象1021。
0: 今天台风外围降水逐步消退，鲁西北和鲁中西部多云，局部零散雷阵雨，半岛残留小雨天气，气温22-36度，鲁西体感闷热，雷雨时段阵风可达8-10级。明天全省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水，鲁南鲁中南部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我省大部多阵雨，南风3-4级，气温回落至22-33度。气象部门提醒大家，连续降雨易造成路段积水，山区地质隐患，出行要常备雨具，远离河道低洼地带。接下来是小康为你精心挑选的歌曲，就听好歌不听话，继续陪您在路上，明天见吧。
4: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6: 电力来，我们下岗电力。
4: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17: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4: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18: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2: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3: Nice。
2: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4: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2: 他还是一名球迷。
4: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2: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4: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2: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4: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2: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4: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2: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5: Rubik's Cube Music，音乐魔方。

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5: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

0: 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十分钟，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都把它当成是平常的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

0: 解胡家老高，也知道他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年轻人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还是挺重的病，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57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胡家老膏。没有胡家老膏，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大家听我讲话嗓门够亮吧。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膏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3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 二是疏肝理气的，菊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瘀问的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子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失眠，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发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是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 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 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膏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都不行， 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子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高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六十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四五十岁的精神状态，七十岁时努力体现六十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七老八十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 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胡家老高 对证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高，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高，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2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3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3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10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 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他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 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

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和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40-50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

0: 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膏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3个月、5个月、半年或者1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膏里的浓浓的用5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膏，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才能
1: 咚咚咚咚咚咚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5: 就意味着
6: 下班了。
4: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5: 按捺不住。
4: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5: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7: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8: Nice。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9: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2: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4: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7: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8: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7: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9: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
0: 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6: 夜话
0: 也疯狂，
6: 也疯狂，
0: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19: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2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中超联赛的官方今天公布了5月份的最佳，克雷桑当选为最有价值球员。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会进入到半决赛的争夺。明天的第一场半决赛是一对老冤家之间的较量，西班牙队要迎战的是法国队。那么这两支球队呢，在此前的历史当中啊，曾经有两次是在大赛的半决赛当中相遇，一次呢是在欧洲杯的半决赛，一次是在欧国联的半决赛，而这两场半决赛的胜者都是西班牙队。中国有句话叫事不过三啊，明天是凌晨的这场比赛是两支球队在大赛当中的半决赛的第三次相遇，那么前两次西班牙队都笑到了最后，那么第三次法国队是不是能够逆袭成功呢？今年是杨汉森在 NBA 的第二年，那么从第一年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并不是很理想，而到了第二年呢，杨汉森仍然还是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开拓者在这个间歇期也是招揽了不少新的球员，尤其是杨汉森对位的一些球员。不过呢，杨汉森还是非常非常的努力。那么在今天进行的夏季联赛的一场比赛当中，杨汉森是表现的相当出色。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131021，大家加好友之后，那管理员会把您加到微信群中，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2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9: 今天中超官方公布了5月份的各项最佳，克雷桑当选为最有价值球员，约翰阿洛伊西蝉联了最佳主教练，辽宁铁人队的球员张岩当选为最佳门将，而浙江队的王玉栋当选为月度最佳年轻球员。在5月份的7场比赛中，泰山队是取得了3胜2平2负，而克雷桑呢是出战了全部7场比赛，一共完成了28次射门，11次射正，打进了7个进球，并且送出了4次助攻。尤其是在面对上海申花队的比赛中，克雷桑打入3球，上演了帽子戏法。那么在对阵深圳新鹏城和武汉三镇队的比赛当中，都是完成了梅开二度，可以说克雷桑的当选是名正言顺啊。

美加墨世界杯明天凌晨开始就将进入到半决赛的争夺。那么在此前进行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是成功的突围，跻身了四强。四场硬仗囊括了快速防反、体系传控、肉搏死守和加时逆转等元素，既反映强队攻防体系的成熟稳定，也展现出了核心球员在关键时刻的重要价值。去年12月进行世界杯抽签仪式的时候，国际足联通过规则埋下了伏笔。按照分区的规则，当时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西班牙、阿根廷、法国和英格兰如果都以小组

一方面重点限制对手发起反击的箭头人物，另外一方面呢，减少高位逼抢，在阵地战中获取优势，最终赢下了强强对话。面对拥有哈兰德的挪威队，英格兰队在率先丢球的不利局面下，由贝林厄姆贡献关键进球，帮助球队在常规时间与对手战成1-1平。加时赛刚开始不久，替补上场的罗杰斯一脚远射导致挪威队的门将扑球脱手，贝林厄姆机敏补射再次破门，英格兰队实现反超，晋级了下一轮。同一天，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再次经历鏖战，与防守强悍纪律严明的瑞士队战到了加时，阿尔瓦雷斯的高质量弧线球和劳塔罗的补射帮助阿根廷3-1锁定了胜局，这是阿根廷队历史上首次取得单届世界杯6连胜，并将其世界杯连续不败的记录延长到了12场，他们也成为4强中唯一的一支非欧洲队伍。1/4决赛阶段，各支球队的核心球员纷纷发力，巨星成色成为左右比赛胜负的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姆巴佩的一射一传帮助法国队率先晋级4强，他也成为首位两届世界杯进球数都达到8个的球员，在本届赛事射手榜上追平了梅西，他的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也达到20大关，只差梅西一球，排名历史第2，继续保持场均一球的惊人效率。此外呢，他还以27岁201天的年龄成为史上出战20场世界杯的最年轻球员。39岁的梅西在此轮比赛中继续创造纪录，他成为历史首位出战15场世界杯淘汰赛的球员，并刷新世界杯正赛出场次数纪录到了32场。凭借上半场的一次助攻，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10次助攻的球员，同时领跑历史射手榜和助攻榜。英格兰队面临严峻局面的时刻，贝林厄姆再次挺身而出，在连续2场淘汰赛独中2元之后，他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达到6个，追平莱因克尔和凯恩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淘汰赛中并非所有进球的分量都相同，贝林厄姆恰恰在比分最敏感的时刻完成了破门。凯恩这场虽然没有进球，但他的跑动牵制为队友创造出了空间，同样功不可没。自2015年首次身披英格兰成年队战袍以来，凯恩已经代表30军团出战了120场比赛，打入85球，是队史的最佳射手。我的首要目标是和英格兰队一起赢得世界杯，而不是个人赢得金靴奖。尽管挪威队无缘4强，但哈拉德仍然将这段旅程称为自己人生中最精彩的经历之一。本届世界杯，挪威队爆冷击败巴西队，首次闯入8强。哈兰德在本届赛事一共打进了7球，但他认为比成绩更加重要的是，他们让世界重新看到了挪威足球。我们把挪威带上了世界足球版图，他说希望从现在开始，我们能够在大赛中建立起稳定的竞争力。本轮比赛当中啊，值得铭记的细节和故事还有更多。比利时黄金一代中，35岁的德布劳内拼到抽筋被换下，这位曾经多次用一脚传球改变比赛的中场大师，终究没能再次导演逆转。34岁的库尔图瓦因伤被换下，在替补席留下热泪。33岁的卢卡库替补登场，此前4场他斩获3球和1次助攻，本场再次临危受命，一次次的奋力冲击对方禁区，却没能再次改变球队的命运。从2014年的初出茅庐到2018年的意气风发，从2022年的小组出局到2026年的再进8强，4届世界杯见证了黄金一代的兴衰轨迹。没有捧起大力神杯，这或许是他们最大的遗憾。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队闯入4强，他们惊艳的表现让非洲足球被重新审视。本届比赛尽管他们无缘4强，但是连续2届世界杯晋级8强，摩洛哥队已经创造了非洲球队的新纪录。主帅瓦赫比说，我还是要祝贺球员们，他们在这届世界杯上表现非常出色，可以昂首离开，

我知道，我们不仅代表了摩洛哥，我们还代表了非洲，我们的球迷遍布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关心我们啊。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3: 世界杯的黑马挪威队不敌英格兰队，无缘四强。哈兰德也结束了美加墨之旅。随即，太心疼哈兰德了。哈兰德告别世界杯，近10个哈兰德相关话题冲上各平台热搜的高位。虽然被淘汰，但这位新晋互联网的顶流热度依然霸榜，压过足近两球的好友兼对手英格兰队的功臣贝林厄姆。说自己累坏了的哈兰德要去休假了，而他留给世界杯的不仅有攻入7球的惊艳表现，还有魔音入耳的哈兰德之歌、吃小孩、马德堡半球实验、偷喝门将的水、大葱素，层出不穷的热梗，随他轰出的一脚脚进球被算法不断推送到大众视线里啊。世界杯踢到现在，球王尚无定论，金靴仍在竞争，但在中国网民眼里，梗王并无悬念，当属已经告别的挪威队9号。世界杯开赛以来，哈兰德成了互联网爆梗专业户，各种夸张表情横行社交平台，被誉为绿茵场奔跑的表情包。进球后标志性的打坐冥想庆祝动作被网民争相模仿，为国产凉茶品牌拍摄的广告实现病毒式传播，魔性旋律洗脑众人。世界杯期间，哈兰德入驻2个中国社交平台之后，迅速圈粉近1000万，在海外平台涨粉超3000万，而挪威总人口还不到600万。即便不了解挪威队，不看世界杯，也很难逃过哈兰德表情包。他与猫和老鼠、汤姆猫、龙珠、魔人布欧撞脸的 P 图全网流传，连梳小辫的头绳都火上了热搜。面对全网铺天盖地的丑照和调侃，身价超2亿欧元的哈兰德不但不生气，还下场接梗与中国网民互动。网友建议他吃重庆轻轨，他一本正经地拍视频演绎。球迷唱起哈兰德之歌，他大赞神来之曲。中国网民用大葱的根茎复刻他标志性的金发和前倾的体态，他主动转发并配上不忍直视的表情包。中国广告商们也敏锐捕捉到了这股哈兰德热。世界杯前后，2家国内品牌与哈兰德合作的广告迅速走红。家电广告中，哈兰德身背洗衣机等进行体能训练，配合教练一本正经的解说，反差感拉满。饮料广告中，这位北欧大汉口腔喷火，手捧凉茶，全程哈哈 哈循环啊。数据显示，世界杯开赛不久，哈兰德代言国内某凉茶的相关话题阅读量已经达到7.5亿次。该品牌副总经理叶继增承认啊，团队在推出广告前已经预判了出圈的潜质，但市场反馈依然远超了预期。先天玩梗盛体让哈兰德收获了5花8门的外号，但最出圈的还是中国球迷爱说的哈宝，身高近2米的金发壮汉配这个昵称，反差萌拉满。哈兰德在中国的人气受到广泛关注，美国福克斯体育台为此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在世界杯现场，中国记者也被外国同行追问，中国网友为啥这么喜欢哈兰德呢？首先是征战表现令人刮目，号称禁区第一杀手的哈兰德是所有后卫的噩梦。首次出战世界杯，哈兰德就攻进7球，刷新了挪威单届世界杯个人进球纪录。 凭借双响，他帮助挪威爆冷淘汰了巴西，世界杯八强创造了队史最好成绩。再往前看，预选赛当中他一个人狂轰16球，统治力惊人。哈兰德出众的身体素质和敏锐的门前嗅觉让任何人和他对位都如临大敌。球迷们戏称啊，哈兰德永远不会越位，因为他身上永远挂着一名防守队员。更让这位即将年满26岁的青年破圈的是全无偶像包袱的接地气和活人感。给小球迷签名的时候，突然想起要拉开外套查粉籍，被网友调侃先看看是什么馅儿的，发现被人偷拍，举起手机就是一个反拍，补水间歇悄摸的拿起对方门将的水猛灌，完了还问对方喝不喝。难怪满屏弹幕都是这娃的精神状态，哈宝演我射牛实锤。这位铁憨憨的采访以实诚和简短著称，是小孩的大嘴贱货会扯开一个憨厚的笑容。当记者问到他惊人的进球效率时，哈兰德说，我运气比较好，只是特别擅长进球。对阵巴西之前他谦逊，我们不太可能赢。淘汰巴西之后他依然谦逊，我希望我们能够向巴西学习。巴西球迷晒出砸电视的照片，并问哈兰德能不能给买一台，他搭配哭笑表情回复，对不起。本可以投奔实力更强的英格兰，但还是选择与祖国挪威共进退。告别多特蒙德俱乐部时，给所有的队友包括工作人员送上大礼，常被对方后卫撕扯，但迄今坚持不跳水，也很少发火。被好友贝林厄姆淘汰后，用了一分钟真诚称赞对方。长相凶恶的哈兰德举止友善有礼，被网友称为兽面人心啊。对哈兰德的走红，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教授白宇飞总结了三点原因。首先，哈兰德率挪威逆袭的热血剧本让在生活中拼搏的人们深刻共情。其次，他场上硬核刚猛，赛场下搞怪呆萌的强烈反差以及不端着的松弛感，消解了足坛明星与老百姓之间的心理距离。另一个反差是，虽然外表凶恶，他的言行却展现了赤子之心与和善之风。对于00后的球迷来说啊，他们认为哈兰德是我们这一代的超级球星，他的言行和社交媒体的风格都亲和有趣，很合年轻人的胃口。反而是梅西、 C 罗等被包装的过于精致，少了些生活化的真实感和松弛感，对于00后的球迷来说啊，他们更希望感受到鲜活立体的人。体育咨询专家关键之道创始人张庆观察到，物质富足与国力增强让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心态发生了变化，更加平视世界。哈兰德恰逢其时，契合明星下凡去滤镜化的集体心理。在张庆看来呢，这对讲好中国体育故事也有借鉴意义。在信息平权的社交媒体时代，情感链接和网友共创是两个关键词。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游泳名将傅园慧一句我已经使出洪荒之力了走红网络，凭借真实幽默不按套路出牌的个性，引来 BBC 等外媒和国际网友的赞赏，打破了外界对中国运动员的刻板印象。而本届世界杯，哈兰德和中国网友的友好互动引发瞩目，出人意料地演绎成一场中挪民间友好交流的非典型性案例。白宇芬认为，从傅园慧到哈兰德都凸显了有趣的灵魂，世界大赛的流量密码正被重新定义，未来体育偶像的范本也在重塑，其影响力越来越取决于形象的多元化和与大众互动共创的能力，从让人仰望走向让人参与。叶继增同样觉得，在年轻人主导的社交平台上，成功的品牌内容不再是单向传递信息的视频，而是一个能被消费者接住玩起来传出去的社交货币。利用自传播的效率，社交裂变已经成为品牌营销的核心增量。中国品牌走出去也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叶继增表示，哈兰德代言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之后，引发了欧美东南亚网民的热议，品牌的海外搜索量激增， 证明借助足球和体育这一全球共通语言，可以高效传递中国品牌的价值，推动从产品出海到认知出海的升维。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世界杯的半决赛英阿大战在即，阿根廷媒体已经如获至宝。为什么呢？说贝林厄姆可能受伤了。最近两轮淘汰赛，贝林厄姆连续的梅开二度，带领三狮军团击败了东道主墨西哥和挪威队。这位大场面先生无疑将是阿根廷和梅西卫冕之路上的劲敌。令阿根廷媒体欣喜的是，至少两个画面显示皇马中场的肩膀不对劲儿。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挪威的补水时间，图赫尔在场边向贝林厄姆面授机宜时，贝林捂着自己的左肩。而赛后在通道内，贝林一度表情痛苦，接受采访时也在轻抚左肩，来到了摄像机面前。贝林厄姆曾经长期受到肩部伤病的困扰，2025年3月，他在代表皇马对阵巴雷卡诺时遭遇肩关节脱位，并于去年夏天接受了手术。从他日前在社媒发布的游泳照片，人们也依然能够看到他左肩的疤痕。当初贝林曾带着肩伤坚持比赛，影响了状态。他回忆道，肩伤对我身体其他部位产生了很大影响，倒不是很疼，但心里总是担忧一次摔倒就可能再次脱臼，导致我无法打出最佳水平。当然，与挪威队的比赛中，即便贝林确实肩部不适，但此后依然打进了至关重要的进球。不难想象，英阿大战前，三狮医疗组会对贝林给予格外的关照。本周三，贝林是会心无旁骛全情投入英阿大战，还是带着对于伤病的担心瞻前顾后呢？阿根廷和英格兰队将会在当地时间周三进行世界杯半决赛的争夺。在本场比赛之前，阿根廷队身披深蓝色客场球衣的申请获得国际足联批准，他们将在本场比赛身着客场幸运战袍对阵英格兰队。报道称，阿根廷队此举是在打心理战。在历史上，阿根廷队面对英格兰队的战绩不佳，14场比赛仅仅取得了3场胜利，其中有2场是在身穿客场球衣的情况下取得的。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同英格兰队在阿兹台克球场交手，凭借着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的世纪进球，阿根廷队2-1淘汰了英格兰队。1998年两队再次在淘汰赛交手，身穿客场球衣的阿根廷点球大战淘汰了英格兰。1966年在世界杯那场火药味十足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将阿根廷人淘汰出局，当时阿根廷队所穿的就是主场球衣。2002年在札幌，身穿主场球衣的阿根廷在小组赛0-1输给了英格兰队。本届世界杯赛场上，阿根廷队6场比赛有5场身穿主场球衣，5场比赛全部取胜，仅有的一次身穿客场战袍是小组赛对阵约旦队的比赛，当时他们3-1同样赢下了胜利。英格兰队在本届世界杯6场比赛中有5场身穿白色主场球衣，5场比赛取得了4胜1平，他们身穿客场球衣的唯一一场比赛是在小组赛阶段， 击败了巴拿马队。那么先于阿根廷和英格兰队的半决赛之前进行的是西班牙和法国队的比赛，从比赛第一分钟起，无数人就在期待这场对决。在我看来，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强的两支球队，我们并不害怕。如果说有人能击败法国队，那一定是我们。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即将打响，面对老对手法国队，西班牙新星亚马尔语气笃定啊。亚马尔的底气来自两队近期的交手记录，过去两年间西班牙队与法国队连续在国际大赛半决赛中狭路相逢。2024年欧锦赛的半决赛，彼时年仅16岁的亚马尔一记世界波洞穿了法国队的球门，西班牙2-1淘汰对手并最终登顶。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双方联手奉献了一场5-4的进球盛宴，笑到最后的依然是西班牙人。如今两队将3年内第三次在大赛半决赛中相遇，作为前两次交锋的赢家，西班牙队自然占据心理优势，但站在他们对面的是一支与两年前相比脱胎换骨的法国队。法国队的改变正是始于2024年欧锦赛那场失利，赛后主帅德尚痛定思痛，开始重组阵容，革新战术，将阵型从4-3-3改为更具侵略性的4-2-3-1。他从巴黎奥运会摘银的 U23 国家队中提拔了奥利塞和杜埃，两个人与登贝莱组成全新的前卫线，在队长姆巴佩身后构筑起层次分明的立体进攻体系。过去一个赛季，奥利塞与杜埃已经跻身一线球星之列，登贝莱更是荣膺了金球奖，而姆巴佩也彻底走出欧锦赛时面部骨折的阴霾，重新找回了巅峰状态。法国队的攻击力在本届世界杯被推升到了全新的维度，数据是最好的证明。法国队6战全胜，打进16球，场均7.8次射正，创下了自1966年以来的赛事最高纪录。姆巴佩以8球3助攻领跑射手榜，登贝莱斩获5球，奥利塞送出5次助攻。更令对手心生寒意的是，巴尔克拉、希尔基、马特塔、图拉姆等天赋横溢的攻击手至今仍在替补席上蓄势待发，德尚手中还攥着一把未完全亮出的好牌。正因为有如此强大的进攻火力，不少人将法国队视为本届世界杯最强球队，姆巴佩则保持冷静，只有捧起冠军奖杯才能真正放松，在此之前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如果我们想被称作无敌之师，还有太多东西需要证明。眼下法国队正站在历史门槛前，他们有望成为继联邦德国队与巴西队之后第三支连续3次闯入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与法国队攻击线的全面迭代不同，西班牙队选择的是一条以稳应变的发展之路。欧锦赛夺冠之后，主帅德拉夫恩特保留了主力阵容框架，球队主要依仗控球、高位压迫以及尼克威廉姆斯和亚马尔在两翼提供的宽度。不过呢，亚马尔世界杯前受伤，还没有恢复巅峰状态，本届赛事到目前为止仅有1球入账。尼克威廉姆斯同样刚刚伤愈，多数时间只能替补出战。那支在欧锦赛上两翼齐飞令对手顾此失彼的西班牙队，眼下尚未点燃进攻端的全部火力啊。然而西班牙人自有倚仗一道历史级的钢铁防线，他们前5场零封对手，直到1/4决赛对阵比利时队才首次丢球。据知名体育数据平台 Opta 统计，西班牙队6场比赛仅被对手射正7次，场均 1.17 次，创下自1966年有统计以来世界杯最佳防守纪录。在稳如磐石的防守基础上，西班牙队凭借替补骑兵梅里诺的2次绝杀，最终晋级了4强。可以说啊，这场万众瞩目的半决赛几乎是一道教科书级的足球命题，当最锋利的矛对决最坚硬的盾。而伤病或许是最不可测的变量，赛前的最后一列在1/4决赛中受小伤被换下场的姆巴佩并没有随队完成全部训练内容，虽然德尚随后表示姆巴佩很好， 但这还是让法国球迷隐隐担忧。法国队中后场同样面临潜在的减员，中场科内与琼阿梅尼出战成疑，后防两大支柱于帕梅卡诺和萨里巴均缺席了部分赛前的训练，他们的身体状况将直接左右法国队的防守稳定性。相比之下呢，西班牙队阵容齐整，没有任何的伤情报告。随着亚马尔与威廉姆斯逐渐找回节奏，斗牛士有机会在半决赛中释放出比此前更强的进攻能量。根据 Opta 的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基于25000次模拟得出的预测，进攻统治力更强的法国队常规时间胜率为 43.9%， 掌控与防守见长的西班牙队的胜率为 29%， 双方90分钟内战平进入加时赛的概率是 27.1%。 当然人工智能算得出概率，却算不尽足球的万千变数啊。在达拉斯体育场，究竟是法国队事不过三一雪前耻，还是西班牙人延续克星本色再度送对手出局呢？悬念即将要揭晓啊。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即将打响，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在赛前的发布会上对对手不吝赞美，称西班牙队是夺冠热门。德尚表示，忘掉对佛得角的那场比赛吧，从那之后西班牙队已经证明了他们是夺冠热门。西班牙队既能出色的进攻，也能稳固的防守，他们在过去六场比赛中仅失一球。谈及队内头号球星姆巴佩，德尚确认他并无大碍。四分之一决赛中姆巴佩脚踝受伤，比赛后半段被换下，他参加了训练。德尚说，因伤缺席了两场比赛的琼阿梅尼也已具备出场条件。在2024年欧锦赛和2025年欧国联的赛场，西班牙队和法国队都在半决赛中相遇，笑到最后的都是西班牙队。对此德尚强调，过往两次失利并不能预示这次半决赛的走势，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和教训可言，如今球员已经换了一批，他们的竞技状态也未必与当年处于同一水平。西班牙队的主帅德拉芬特则认为，现在这支法国队更强大了，姆巴佩等球员都比以前更成熟了，我们的球员也是一样，他们这两年也在不断成长，无论技术还是比赛经验都有提升。对德尚夺冠热门的说法，德拉芬特报之一笑，从最开始我就说过，人们是否把我们视为夺冠热门并不重要，这毫无意义，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他说，外界的期待并不会给队伍带来额外的压力。我们已经对法国队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彼此也交手多年，非常了解对方，他们拥有世界级的球员，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会努力赢下关键的对抗，在比赛中主动出击，坚持自己的足球风格。那么13号呢，是亚马尔19岁的生日，德拉芬特表示自己告诉亚马尔要保持冷静，享受比赛，不被焦虑影响，我相信属于他的高光时刻一定会到来，希望是一场属于他的比赛，如果不是，那希望是决赛。亚马尔则表示自己即将迎来最重要的一场比赛，而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明天的胜利啊。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我们来关注一下杨汉森，出战21分钟，8投7中，发球2次全进。杨汉森交出了18分、10个篮板、5次助攻，正负值正20，并列全场最高的漂亮答卷。这是杨汉森在今年征战的第二场夏季联赛，他打出了夏季联赛生涯首个2双，篮下终结进攻效率拉满，更是屡屡为队友创造进攻的机会。杨汉森此战篮板球和助攻数都是全队最高，得分是全队第二高，仅次于砍下20分、5个篮板、3次助攻的杨布拉德。毫无疑问，杨汉森是这一战两支球队表现最出色的队员。杨汉森在第一场夏季联赛得到了12分、9个篮板、4次助攻，开拓者79-81不敌太阳。开拓者还在7月13号105-112输给了魔术，而杨汉森因为湿疹疾病缺阵。这场比赛杨汉森迎来了大爆发，帮助开拓者以111-84大胜森林狼，取得今年夏季联赛首胜。杨汉森和森林狼首发中锋齐卡尔斯基的对决是一个看点，两个人都是25届的选秀进入 NBA 球员，两个人的身高相仿，齐卡尔斯基是25年选秀大会的45号秀，身高2米17。杨汉森最初的选秀行情还不如齐卡尔斯基，但是参加芝加哥选秀营并且在对抗赛中打出优秀表现之后，杨汉森的选秀预测顺位迅速的攀升，最终在选秀大会被开拓者在第16顺位选中，成为2025年选秀大会的超级黑马。杨汉森和齐卡尔斯基在上个赛季的 NBA 赛场都表现不佳，两个人大部分时间都在 G 联赛打球。这场对决呢，齐卡尔斯基开局打得很生猛，但是最后还是被杨汉森拿捏。齐卡尔斯基全场打了23分34秒，得到18分、6个篮板，正负值是全场并列最差的-29。杨汉森和齐卡尔斯基都得到了18分，但是一个正负值全场并列第一，另一个正负值并列倒数第一，两个人在场上的影响力差距巨大。这一战杨汉森上半场得到6分、5个篮板、3次助攻，表现中规中矩。下半场杨汉森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表演时刻，开拓者队加强了以杨汉森为战术核心，让他在弧顶持球发牌，两次传出了非常漂亮的基地助攻，肯特和邓宁都是暴扣得分。杨汉森还积极地与外线球员挡拆配合，他顺下进攻，接连接球之后上篮得分。其中在第4节一次挡拆配合之后，杨汉森接球单手高高举起，隔着防守者劈扣得分，完成了举火烧天式的单手隔扣，让开拓者替补席上坐着的球员全都站了起来啊。杨汉森在下半场连续进攻得分，对于他的体能是一个不小的消耗，在末节还剩6分多钟的时候，他主动示意换人，最终被替换下场，没有再回归作战。杨汉森的出色表现征服了队友，此战砍下20分的杨布拉德接受采访时表示，汉森是个天赋出众、头脑聪明的年轻人，而且他的英语进步很大，我为他感到骄傲。时光不负有心人啊，所有默默努力的日子都会成为底气。杨汉森经过苦练，身体变得更加精壮，奔跑速度更快了，篮下终结能力也得到了提升。从这两场夏联来看，杨汉森和去年相比进步了一大截，只不过杨汉森新赛季仍然面临激烈的竞争，开拓者续约了罗威，还签下了前雷霆替补中锋布兰登卡尔森，并且在近日认领了被步行者裁掉的中锋麦卡波特。开拓者目前的阵容里有5位中锋，杨汉森暂时处在球队第3中锋的位置，前有拦路虎，后有追兵，他一刻都不能放松啊。 所幸啊，杨海森在夏季联赛打出了优秀表现，相信会得到开拓者新帅诺里一定的认可。但是杨海森要从克林根、罗威手上抢夺上场时间可不轻松，他还需要打出更加精彩的表现，还要继续

去提升各项技能，在夏季联赛连续打出不俗表现，相当于是小杨吹响了新赛季抢位的号角啊。7年前的7月12号，在亚平宁半岛的烈日骄阳下，郭涵玉与叶秋雨搭档获得了那不勒斯大运会网球女双的冠军，成为继2001年北京大运会上李娜李婷之后又一对夺得大运会网球女双金牌的中国组合。7年后的同一天，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连克一号和二号种子，最终登顶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获得个人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赛事的女双冠军。2024年，郭涵玉搭档蒋欣瑜第一次参加温网止步首轮，2年后郭涵玉和搭档在半决赛中击败蒋欣瑜、徐一凡，闯入了决赛。他回忆说，算是2年前第一次正儿八经打草地的比赛，结果2年后就是我们可以在半决赛相遇，并且有一个人会进到决赛，回头看觉得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我们都应该为我们这2年付出的所有的努力和成长而感到特别骄傲。中国网球协会在致郭涵玉的贺信中说，这份荣誉是你多年刻苦训练、顽强奋斗的结晶，也是中国女子网球实力不断提升的有力见证。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白喜林说，郭涵玉的故事很励志，他曾经是西南大学的学生，在职业赛道上，他的身体条件包括身高并不出众，但他的热爱和梦想一直没变。郭涵玉的夺冠对于广大青少年有着很大的激励作用，榜样就在身边，只要坚持热爱和梦想，坚持拼搏和奋斗，总会有一片天地属于你。郭涵玉在酷爱网球的表哥带领下，刚上小学就抓起了球拍，多次夺得国内青少年组别冠军之后，他爱上了这项运动。那不勒斯大运会夺冠后的4年间，郭涵玉更多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成都大运会的赛场，他为中国队拿到了女单金牌和女双的银牌。那个时候，他正在西南大学体育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他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前西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郭丽亚回忆说，郭涵玉的综合素质非常优秀，不管是专业理论学习还是网球训练比赛，他都有非常明确的方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如何去做。郭丽亚表示，郭涵玉身上有一种强大的自我管理能力，读研期间他曾经因为赛场情绪管控问题而困扰，便主动加强运动心理学的学习，向学校心理学部的老师请教，这些能力在匹配上自信、细心、责任感，是他能够不断进步的关键。温网夺冠之后，郭涵玉在现场用流利的英语感谢了很多人。郭涵玉赛后采访的英语表达非常好，展现了中国新时代年轻一代自信阳光的精神风貌，他和郑钦文他们一样，都是中国年轻一代的缩影。谈及郭涵玉的成功，白喜林用了熬一个字，伟大是熬出来的，熬就是坚持不懈的奋斗。他说，郭涵玉的夺冠不是随随便便的成功，而是长期刻苦、勤奋、坚持的结果。捧起奖杯时啊，郭涵玉的第一感觉像是做梦，但随后呢又立即清醒。他不希望因为大满贯冠军身份而迷失自我。他说，现在享受当下拿到大满贯的开心，但也希望在这之后保持踏踏实实的去走每一步。他说，今年年底希望可以达到单打的前100，就算不可以也没有关系，我还是会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据中国体操协会消息，凭借在今年艺术体操世界杯系列赛的出色表现，中国队连续第3年斩获了世界杯系列赛集体全能年度排名第一，同时呢，也将单项五球年度榜首收入囊中。今年8月在德国举行的艺术体操世锦赛将是洛杉矶奥运会的

资格赛。世界杯系列赛米兰站是本届世锦赛之前的最后一场重要国际赛事，诸多强队都选择在此亮相。米兰站共有32支队伍参加集体项目的比赛，86名选手参加个人全能项目比赛。中国队的丁欣怡、刘妙婷、蒲艳竹、王兰静、张欣逸、赵婉竹参加集体项目，王子涵和王琦参加个人项目。那么在集体单项的决赛中，中国队是第四个出场，凭借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为创作灵感的成套她超越时代的诗篇，中国队获得五球项目的铜牌，西班牙队和巴西队分获金银牌。在随后进行的三圈两棒项目上，中国队是力压德国，乌克兰队收获了金牌。此前在集体全能决赛中，中国队获得银牌，巴西队获得金牌，西班牙队获得铜牌。王琦在个人全能决赛中获得第18名，王子涵获得第43名。至此在2026年世界杯系列赛积分排行榜上，中国队力压俄罗斯队、巴西队等劲旅，斩获集体全能和单项五球的双料第一。中国队在今年世界杯系列赛的集体项目表现出色，首战索菲亚站中国队夺得五球单项金牌，第二战塔什干站将集体全能五球和三圈两棒单项全部三枚金牌一并包揽。此前在2024年和2025年，中国队就曾经连续获得世界杯系列赛集体全能的年度第一。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

0: 不许浪费水。
1: 他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0: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0: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0: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听惯了警铃声。
1: 两位来，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香港演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

0: 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0: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2: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8: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1: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0: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0: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
14: 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6: 咱们书接前文，这铜林铜海川呢，在三清观这儿发现了盗宝的贼人韩宝吴志光。这应了那句话，没有会不着的亲家。哎呀，这铜林心花怒放。但这里边出个毛病，就是海川的经验阅历不足，这个时节他要悄声息转过身来，去把东霞等人找着，把这前后门给他堵上，关门抓狗，这一抓就灵。这关键是他激动，你这人什么事儿要一激动就得意，这一得意就忘形，这一忘形就忘我，一忘我就啥都忘了，就想把这事儿办成了。可下我找着你了，哎呀我的天哪，你可把我铜林坑坏了啊！锦皇宫盗宝，栽赃陷害，写下我铜林的名字。哎呦，我这等于披枷带锁一样，我背着海浦公文大票，我四外找你，我像找儿子似的。找儿子也没这么费劲呢，娶媳妇儿不就来儿子了吗？哪里走？就这一嗓子，喊完铜林也后悔了。为啥？这仨小子这快，一个是韩宝，一个吴志光，还有一个三清观的这个观主，一个老道叫乔玄灵，人送外号乔不见。这小子反应才快呢，哎呦我的妈呀，来了，也不知道谁来了，反正来的这主绝不是对咱们有利的。听这动静，韩宝吴志广就是一机灵，铜林大喝一声：“铜林在此！”更坏了，韩宝一想，麻烦了，铜林来了。是啊，铜林他们在前院呢。跑吧！啪，这窗户就踹开了。乔玄灵一看，哎呀妈的妈呀，别损坏文物！你这是文物吗？一个破窗户，赶紧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三个小子就顺着三清观出来，就奔北下去了。铜林就在后边追呀，这脚下是加紧了步伐，使出平生的力气，把所学的这跑子功全用到这儿了。说啥我给你瞪住一个，这官司就打明白了。离了还有一丈多，他电不灵腰一展身形，想施展这空中八步赶铲。什么叫空中八步赶铲呢？就是空中能平行八步，这个速度跟火箭一样就射出去，然后抱头鹰往下砸，我先砸昏你一个。可这铜林腰梁骨一绷紧，这身子也起来了。他纵起来之后也看明白了，也该着韩宝吴志广啊，还有这乔玄灵乔不见呐，这三个小子命不该绝， 前边正好有条河，你看这个地方扬州地带这河岔都多，而且这条河水还很深，河面还很宽，铜林也纵起来了，含苞之广外加乔玄龄也纵起来了啊，咕咚咕咚咕咚是扎进水里啊，铜林纵起来了，我他不敢往前跳，也不敢往前使劲，一个空中倒毛，那脑袋离地三尺，一个晕里翻筋斗，筋脊独立站在河岸。怎么的，海川呐、啊，旱脚不鸭子，他不敢下去，下去倒行，进去是坛子腹，回来是大漂洋，那真是夺人灌宝，夺人拉倒啊。铜林是旱脚不鸭子，望着波涛滚滚的河水，含苞之广一个猛子扎进去，那老乔啊瞧不见，那水性更好，这一游窜出多少丈以外，

0: 性好的，想下去像展翅金雕、铁掌李渊，这水性都很不错。可佟林一晃脑袋，肯定是跑远了，抓不住韩宝、吴志广。海川呐，你放心吧，跑不了他们。二侠在边上也直跺脚，你看看，你看看，海川呐，你是不是着急喊了？
1: 啊，对呀，到窗户那儿我就嗷嗷一嗓子。
0: 你这个人呐，这是门有经验呐，你鸟不悄的回来，把我们几个人叫上，把前后窗户都堵上，不就完了吗？行了，别后悔了。你又学一招，下回记住啊，遇着什么事儿都不慌，然后找上大伙帮忙，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划桨才能划大船啊，一个人不行，有的时候一个人挡不住。
1: 佟林点点头，二哥我记住了。
0: 哎呀，本来是个惊奇啊，这个事儿也是个好事儿，没想到煮熟的鸭子飞了，回来吧。第二天离开三清观，来到九龙观。你还别说，南侠真在家呢。海底寻真昆仑道长司马空正坐在豪轩里喝着茶，紧锁眉峰，也不知道寻思什么呢。外边小老道跑进来报说，来了这么一伙人，就是昨天来的，您没在，您到府里办事去了。这几个人就走了，现在正在门外为首的叫镇东侠侯廷、侯镇远，特别您那两个朋友来了，一个苗泽，还有个杨万春。哦呀，无量天尊！南侠海底寻真昆仑道长司马空就站出来了，有打这豪轩里边基本上是快不流星小跑一样来到门口，大门分位左右，南侠手打击掌，贫道在此，好友临门，登华报喜，今日贵客到我的九龙观，有失远迎，多有得罪哟。佟林往上一抬头啊，见这南侠客五旬开外，近六旬的年纪，不乏人言，道骨仙风啊，大高个，往这儿一站是大秀迎风。东侠赶紧过来见礼，这时杨万春、苗泽过来给哥哥见礼，人家是好朋友，那赶紧里边请吧。这让到豪轩，因为来的时候王爷说先别介绍我，这个观里啊人多嘴杂，说我来了之后恐怕再引起什么轰动啊，负面新闻，那个意思就是尽量的，哎，等你们谈完了再爆出我的身份，好吧。就这样分宾主落座，可这南侠打了一个嗨声，喝的茶，哎，喝一口，哎，又喝一口，嗯。这二侠一看，我说你怎么了你呀，南侠客呀，你得了传病了怎么的？你喝一口打一嗨声，喝一口打一嗨声，你这是怎么了？南侠客一笑，哈哈哈哈，我没怎么的，哎呦我的妈呀！大伙一听这是怎么了？这苗泽和杨万春呢、啊，跟他是好朋友，杨万春就直接问了：“怎么了，大哥？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是不是？你看进门休问荣枯事，边看容颜便得知，就是你到谁家串门去，你不用看别的，哎。”这家有没有事儿？你就看主人的脸色，你就知道了。一看呀，那主人，哎呀，眉飞色舞的来啦，又是茶，又是烟，又是酒的。一打听，儿子考上重点了，是不是？一进门，一看这两口子在那儿，唉声叹气的，紧锁眉峰的，你就别在那儿多待了。人家家肯定有事儿，是吧？哎，不是被罚款了，或者打麻将被抓住，反正总而言之吧，没啥太高兴的事儿就是。所以进门休问荣枯事，边看容颜便得知。另外，你到谁家一看这外就知道内，观其外而知道内吗？你比方到谁家去，你知不知道这家这个女人是不是过日子？你看那锅台，看那个被糊座。说看锅台干嘛，一看那灶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擦得跟净。

0: 子面似的，这女的肯定勤快。哎，你再看那个被褥叠得整整齐齐，这女人肯定干净。你一进屋一看，孩子尿罐都在锅台上放呢，好家伙，屁屁的地上一大堆，床上这么一大堆，这女的肯定邋遢。你要上谁家串门去，特别是农村啊，你要知道这老爷们是不是过日子人，勤不勤快，你看那柴火垛，就那柴草垛，哎，柴草垛，那柴草垛那高高摇摇的，哎，因为农村烧火都用那柴草吧，当然现在用这天然气儿，一看这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这老爷们是过日子。你一进这家一看，这院子里头鸡粪鸭粪鹅粪狗粪牛粪驴粪臭气熏天，好家伙，酱缸盖也没盖，哎，柴草垛憋憋掐掐的，这老爷们好吃懒做，所以观其外知其内。这一看南霞往这儿一坐，老这唉声叹气的，这就知道怎么了这是啊。所以杨万春跟他交情比较好，就直接说，你说吧，这没有外人。哎呀，万春呐，你们来的正好，我也高兴，再过几天来呀，我这罐就没了。啊，这罐没了，您把它卖了？不，拆了。拆了，对，还是强拆。强拆哦，您这儿变拆迁罐了是吧？拆迁户好啊，那多好啊，给的也多，是不是？你拆你这一个罐，给你四个罐，嘿嘿，对不对？谁拆呀？官府，他欺人太甚呐！说到这儿，南霞啪一拍桌子，还把这孔秀吓一跳。哦呀，这个老道这个脾气是很暴的啦。哎呀，这个老道怎么沾火就着了？这时节，雍亲王在边上眨着眼睛，官府要拆你这九龙观，此言怎讲？这苗泽也说，大哥你说吧。二侠乐了，心中暗想啊，别人要拆呀，这还真麻烦，这官府要拆呀，那没有咱办不了的事儿。这边上坐的可是雍亲王皇上的儿子，嘿嘿嘿，我说你说吧，谁要拆的庙，怎么回事？这南霞一面告诉安排饭菜，一面就把这事儿讲了。就在前几天，这个扬州知府啊，是个满洲镶黄旗，叫哈斯克。这哈斯克不怎么，他那小聘的爹死了，这得埋呀，就找了一个风水先生，拿着罗盘看风水地，说哪儿，哎，这个风水宝地最好，就把他这小聘的他爹埋到那儿，必须得找一个前有靠后有照两山夹古道，然后埋在这儿呢，说日后呢，后人啊能福荫子孙，能当大官。就这样，这个算卦的不怎么就跟南霞不对付，拿个罗盘就跑到这九龙观里了。因为这地方叫凤凰岭，太美了，他拿这罗盘左量一下右量一下，前整一下后整一下，就看中这个九龙观了。就跟这扬州知府这哈萨克就说，说就他这九龙观，哎，这个观风水宝地，要把人埋在这儿了不得。特别他这个观的后半截，这后半截这风水更好，咱不要那前半截，就把他这观呢给他一分为二，中间掐齐喽，后边咱修坟，前边他出家。好，这扬州知府啊，哈萨克一瞪眼珠子，派人就跑九龙观来谈来了。南霞说，那哪成啊，你这官府你们知法犯法，我这是有地产的，有地契证啊，官府批我的，我在这儿盖这九龙观，怎么你要一半要盖坟地，你要这一半你盖完，我还这前边我怎么待，后边我守坟呢？这南霞就找了几次知府，托人找官，不行，你必须得倒出来，而且这两天就准备派人来拆。衙役都来了好几次了，是连拍带下。南霞有武术不假，有武功， 但是你能干过官府吗？你在江湖绿林上号称南侠，你在官府那儿你还是平头百姓，你总不能拿出宝剑来把那官老爷宰了吧。另外南侠还有个侄子，都拖家带口的，盘根错节的，还有一个徒弟，这一大家人家呢。所以南侠呀实在是太愁了，这玩意儿胳膊拧不过大腿呀，你干不过人家。所以就在这愁的当中，说东侠等人来了，也明白东侠等人来的用意，但是有这个杨万春和苗泽，也不好躲也不好推，但是我这儿有事儿，我恐怕是去不了杭州。你想一个练武术的，那个消息也都非常非常的快，这个杭州擂是怎么事儿，夺标旗大会，佟麟怎么跟这个法禅打，北侠客说到了杭州了，那对北侠那只有南侠，因为两个人都使的是双手剑，这双手剑呢在江湖路上很少有人使，就是两只手握着一只剑把，不是一手一个，这是个独门兵器，而且剑身特别长。南侠的剑多长啊各位啊，这有书记载，什么书啊，不是史书啊，这武林备志上记载，兵器谱上有这双手剑的记录，搁现在这个尺寸整整是4尺5寸。另外这个双手剑呢，它也不是规定的一个尺寸，它根据使剑的人的身高，那最短的也4尺3寸，长的都4尺5寸，那多长啊，有1尺半的剑把握在手中，前边锋利无比的剑锋，那往哪边滑碰上你你都活不了。所以南侠知道对付北侠只有我，但有一点，我这儿有这么大的事儿，根本就走不了，我这罐都让人家要拆了，你说啊，这多大的事儿啊。所以这杭州这事儿我根本帮不了，一会儿我这一谈你们也理解，理解万岁嘛。哦，二侠一听乐了，嘿嘿嘿嘿，我明白了，我们就是扬州这个知府啊，华萨克，要拆你这个九龙观。对，那你把他的也拆了不就完了吗？你这么跟他说，你这个观给他老张眼子当坟地，你到他那个知府里去出家去，把他那个知府衙门改成九龙观。哎呀，二侠果然会说玩笑。哎，我说这不是假的。这话刚落音，雍亲王说话，对，他说的不是假话，这个事儿我就能办。哦，南侠回过身一看，面前这个人40岁的年纪，雍容华贵，面带严肃，不像是说笑轻举之人。这位爷是，那得问呢，这位是谁呀？这时候啊，杨万春、苗泽站起来了，不能不报爷的名字了。哥，跟您说吧，此人不是旁人，北京富贵相，孤山贝勒府雍亲王胤禛，当今圣主的四殿下。啊！哎呦，南侠客大吃一惊，急忙站起来。他知道佟麟，因为跟佟麟方才也见面，也很客气，说佟麟呐，原来在雍亲王府打更，没想到把主子都带来了。这可是雍亲王南侠王旗战，要大礼参拜。雍亲王一挥手，您别着忙，我让那哈萨克来，你们俩呀换地方住。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在这个扬州凤凰岭九龙观，这南侠遇到点难题，这知府哈萨克要把这九龙观后半截变成坟地，埋他那小聘的父亲。这南侠呀，找到这知府几次啊，想行点贿，送点钱都不行。南侠呢，想反抗，又不敢。为什么呢？有家眷呢，自己有侄子，另外平头百姓怎么能跟官府相斗呢？这老道爷呀，这心是八爪柔肠啊。哎，东侠等人来了，杨万春就给那位介绍，谁呀？雍亲王胤禛。说这我是亲王啊。就见雍亲王啊一笑，南侠要见礼，胤禛一把手拦住了， 我写个条，你拿张纸来，我让他来一趟。他既然要拆你的冠，那咱们就拆他的知府，把他府衙门给他拆了。要不然您俩就换，他埋他的老丈人，你搬到扬州府衙门，把那个地方改成九龙观。爷，我这嗨，一切由我。开玩笑归开玩笑，雍亲王这边拿过纸来，拿过笔，写了这么几个字儿：哈萨克，你给我滚来！我在九龙观。底下落款儿：固山多罗爱新觉罗胤禛，拿出自己的手章摁上了，派人送去。南侠一看，什么？你给我滚来！哎呦，王爷，他这个你放心吧，我让他滚来，他就得滚来。哎，这能成吗？但是南侠可知道啊，这可是亲王啊，国家的重臣呢、啊，雍亲王胤禛掌管正红旗呀、啊，那还了得吗？此番奉康熙圣主之命，微服调查民意，陪着佟林抓盗宝二贼，那权力到底有多大？南侠不太清楚。但是，那作为一个小小的知府，在雍亲王面前，那就是一个蚊子。而且这个哈萨克每次进京都得到雍亲王府干嘛？给人请安，说是请安呐、啊，大包小裹的啊，各种礼物。金银得往里送。我没说嘛，朝上分几党，你像八爷党那是非常厉害的，还有太子党，你像雍亲王也有一党，他跟张廷玉、年羹尧这都是一个派系的，还有张祥宇。那么底下这些大小官府的人呢，有各省的总督、巡抚、知府，那都是这些党系当中的人，千万别站错队伍，以免自己脑袋上的乌纱保不住啊。所以哈萨克呀，那是雍亲王的人。那么派人就把这封信自检就送去了。这哈萨克拿着这东西看了半天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妈呀，这九龙观这司马空多大的后台呀，多大的靠山呢？我说他咋盖那么大个观呢？原来有雍亲王是他的后台呀。我说他咋长个脑袋呢？原来他是雍亲王的后台呀。我说他咋有鼻子呢？原来他是雍亲、这个与雍亲王都没关系。这雍亲王他怎么到了九龙观呢？让我滚滚过去，那滚吧，那不能在这儿滚呢，好几十里地呢，那滚到那儿得后年的事儿了。赶紧呢、坐个轿，带着随从，听了烫了噼啦啪嚓的就往九龙观跑过来了。来到山门这儿，他仔细也辨认了一下，这绝对是雍亲王胤禛的字迹。另外这个手章这不能假，另外也没人敢这么干，这要是露了馅儿的啊，那不掉脑袋吗？所以到了门口的，他也让仆人进去，说扬州知府哈萨克到了，请雍亲王指点怎么往里滚，是倒着滚呢，是立着滚呢，还是罗圈滚呢，是抱脑袋叽里咕噜滚进来呀，还是翻着滚进来，有几种滚法，请王爷指点。雍亲王啊，气都笑了，这个奴才，让他爬进来，真就爬进来的。哎呀呀呀，扬州知府哈萨克给主子见礼，磕头带响，当当把这些群侠呀都弄得站起来了。为啥？人家是父母官呐，堂堂的知府正堂。雍亲王站起来，哈萨克抬起头来一看，我的妈，这可不是王爷，是谁呀、
11: 这不雍亲王吗？王爷大驾光临，奴才并不知道。
6: 这个满人对满人得称为奴才，要汉人的话呢就称为臣下，哎，这是有称呼上的分别。称为奴才就是在旗，因为雍亲王管正红旗呀，哈萨克是镶红旗的，正管他这个旗呀，所以那真是浑身是汗呢。王爷您怎么来了？我听说你要拆他的冠所以啊我就由北京来了。你不是看这地方风水挺好吗？啊，道爷说了，南侠司马空说你那知府衙门的风水更好，他准备跟你换一换，你不让他选个地方吗？说如果说不干不拆这冠啊，你就强行拆。那么这道爷说了没地方，你说你随便找个地方啊，你可以盖个冠，这道爷就相中你那知府衙门那地方风水好，本王也觉得挺好，所以我看你们两个就换了吧。你这儿改成坟地，司马空到你衙门那儿改成九龙冠。
11: 哎呦王爷，您这怎么说呢？奴才错了，奴才错了。当当当磕头，
6: 好了，知道错就好了，还拆不拆了？
11: 不拆了，
6: 吓死也不拆了。王爷，这是个误会，我跟那个道爷说了，尽量多给点钱，少说废话。
11: 哎，我知道知道，不拆了不拆了。王爷，请到府衙。
6: 不，本王此番是秘密微服而寻，不能声张。这是被你逼的，才露出庐山真面目啊！要好自为之啊！要对百姓好一些，听明白没？有那么句话，官逼民反，如果你这扬州闹出点什么事儿来，动静可大了，此地不同寻常，一定好好安抚百姓。凡是到扬州知府做官的，在清朝那基本上都是嫡系。为什么呢？他们在这儿犯过滔天的罪行啊，扬州市嘉靖三屠啊，所以康熙皇爷就下了一道圣旨，凡是到扬州做官的知府必须我亲自点。你得善解那边的民意，你得安抚那方百姓的伤痕，你得安抚那方百姓心灵上的创伤，你明白吗？奴才知道。所以你到扬州当那知府，尽量的要爱民如子，要跟他们打成一片，要团结在一起，要好好的跟他们相处，这都是康熙当面嘱咐这些当官的。所以雍亲王能不知道这个吗？说你哈萨克，你到这欺负百姓，这违背圣意，知道吧？本想把你拿下，土里蹲，土里躺，土里冒金光。王爷，哗，四个黄马褂过来了。
11: 哎呦，哈萨克一看，王爷饶命，我错了我错了。
6: 好了，知错就行了啊，所以我这儿来不许声张，你就回去吧。
11: 哎，好嘞好嘞，我回去，滚回去。哎，我滚我滚。
6: 这哈萨克呀急急忙忙啊，如丧家之犬跑了，
11: 那还真是这通身是汗，像洗澡一样，
6: 他这儿走了，所有人呢无拍手称快，特别南侠过来又恭恭敬敬的给王爷施了一礼。王爷感谢你保存住这百年的古冠呢、啊、我代表本冠的先人前辈感谢你，您的好生之德。
11: 哪里哪里，老英雄您说过了啊。
6: 大伙围坐吃饭，那把来意说明了。南侠说这有什么呢，啊，我一定帮这个忙，王爷帮我这个忙，我怎么不能帮大伙的忙啊？如果说这冠里就没这事儿，要如果没有这事儿，你们来了我肯定立刻前往。这话说得非常痛快。在这个吃饭的过程中，这南侠拢住目光始终的仔细打量佟林，因为佟林是别开天地另立一派，这个使南侠呀感觉到很新奇。要一般呢 有那不少武林当中这样的人，会个三件毛四面斗，八步端打小开门，不耐打的小把事儿，打了几个胜仗就要自立一派，自立一个门户。你立门户可以，因为你会武术，说我立一个门可以，但立派那可不容易。打个简单比方，比方说太极，太极有好多太极，杨氏太极、李氏太极、孙氏太极，他都在这总根来的，他们叫门户，是在派当中画出的门户。你要想立派，你必须得有一套独特的、卓尔不群的、跟任何门派不一样的武学，你才能立派。所以第一个，南侠感觉到佟林这个立派很新鲜，但是传说跟法禅大战三天，有不少人在现场观看，佟林的武功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南侠没见过，不好下定论。你跟别人不一样，难道说你这武功是自己发明的？你总得有一个人教你，那是谁教的你呢？所以这是个问号。这时节啊，南侠把自己的侄儿司马良叫过来了。哎呀，这司马良人送外号啊，玉麒麟呐、啊，小伙长得漂亮，二十来岁，还有一个徒弟叫夏九龄，实际啊是半徒弟。怎么个半大徒弟呢？这夏九龄啊，他们家跟南侠是邻居，两口子死了，剩下个遗孤，这小孩不大，南侠就把他收养了，就跟这南侠学武术。说一个侄子，一个半大徒弟，这俩孩子挨个给在座这些群侠见见礼。礼毕之后，南侠有个想法，怎么想法呢？我要把我的侄子和我这个半个徒弟啊，给佟林当徒弟，但是又没见过佟林究竟什么样的武功，什么样的武学，所以话到嘴边他又压下了。不过看佟林的外表，质朴无华，哎呀，太棒了！往这一坐，又谦虚又谨慎，一脸的憨厚相，这南侠就有三分的喜欢。那么这时节，南侠一回手，告诉自己的剑童：“捧过我的宝剑。”他专门有剑童。这个南侠和北侠这个剑呢，背不了也挎不了。你看这个练武的一般，肋下挎着宝剑，或者后边背着宝剑，但是这二位的剑是天下独步之剑，太长，搁现在的尺寸一量有1.5米，这整是4.5尺。这个剑，剑把1尺多，剑膛粗，前边锋利的剑刃，这口剑叫什么名字呢？叫倚天屠龙剑。北侠那剑叫什么呢？叫陆鲁大宝剑。这剑都有来历啊，我在打不死的李玉和，就是佟林传秘本，佟林传的上半部交代的非常清楚。当时大清国朝武林当中有两位顶级的铸剑师，一个叫焦三，一个叫于四，在江湖绿林上有南焦北于之称。为啥叫焦三呢？因为他打造了3口宝剑。为啥叫于四呢？因为他打造了4口宝剑。那么焦三这3口宝剑，第一口叫小听风卢燕剑，就是现在东侠叶侠配的这口宝剑。第二口宝剑是一口长剑，4尺5寸，这口大宝剑叫陆卢啊，是双手剑。谁呢？现在就在独占北方笑头南极库伦子秋天秋佩宇的掌中。用现在的尺寸一量，1.5米啊，这剑呢、啊、双手握住，动起来如狂风骤雨，化作剑影剑山，你根本人就贴不进去，它剑太长啊。那么第二口宝剑焦三打造的就是陆鲁，第三口宝剑叫秋风落叶扫，是一口软剑，能围在腰中。您别着忙，这口宝剑呢、啊、将来能到佟林的手中。这就是焦三 打造的三口宝剑，焦三还打造一口叫缺斤少两。所以焦三不承认自己有过这么一口宝剑。为什么缺斤少两？因为那个原材料啊不够。你说叫剑吧又不是剑，说叫匕首吧还长。就这样他给二侠了。二侠把这口剑给谁了呢？就给雍亲王胤禛了。胤禛现在就挎一口宝剑叫缺斤少两。这是焦三打造的三口宝剑。于四也打造的。那北剑圣啊，铸剑大师啊，于四爷啊，第一口宝剑叫金刚臂影，第二口宝剑叫金丝闪电龙鳞劈，第三口宝剑叫化学宝剑，那么第四口宝剑就是倚天屠龙剑。这口宝剑落在了司马空的手中。咱们说一下司马空，我在达布斯的礼遇和佟林传的前部说得非常清楚，这司马空他们家在武林当中呢是代代都是名人的。第一代司马青山，第二代叫司马格亮，第三代叫司马光当，第四代叫司马不义，到第五代就是司马空。所以司马不义把自己的双手剑法交给了司马空之后，司马空纵横江湖多少年呢，无敌手，无有败绩。这口长剑倚天屠龙剑在司马道爷掌中，那真是扯过旗，放过炮，拔过镖，卖过号。他唯一的天敌是谁呢？就是邱佩宇。秋天，这个秋天邱佩宇啊，实际要论起来跟这佟林佟海川是有渊源的。我前文书在达布斯的吕和讲得非常清楚，第一代李向阳，第二代李本山，第三代就是李玉和。而老邱家往上查，第一代是邱宝山，邱宝山有一儿子有一姑娘，儿子叫邱文仲，女儿叫邱艳芳。这邱艳芳就嫁给了李本山生出来的李玉和。所以李玉和老李家是由打李向阳、李本山、李玉和三代集成了各门派的武术精华，研究出一整套的柳叶眠四魔神掌。说这是这三代吗？不光这三代啊，他的先辈古人由唐朝几十代老李家就研究各门派的武术绝活，一直到这三代就集成大纲了，真正形成就这三代。那么最关键是到李玉和的手中形成了柳叶眠四魔神掌无极派，才把这东西借花献佛，借力打力的，借地传送的，让上这名何道远交给了佟林。应该说秋田他们家和佟林是有渊源的，但是这段历史又谁也不知道，日后能把它揭开。那么这时节南侠一回身告诉剑童，他们这宝剑呢不是自己背的，也自己跨也跨不了，太长啊，你想一米五那么大铁棍子啊，那剑叮着当啷在后背子都趟啷地，搁腋下跨子也跨不了，必须得有剑童天天在这捧着，要上战场的时候剑童捧着这宝剑，北侠也是如此。那么这时节倚天屠龙大宝剑捧过来，南侠伸手接过剑，一老九眼床嘎嘣一声，宝剑出匣，所有人看的都是瞠目结舌。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

0: 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林诗音的泪又流了下来。无论你做过什么事，你至少也是为了要保护你的家，保护你的妻子，所以你也没有错，我绝不怪你。
2: 也许啊，我们都没有错。那么错是谁的呢？
1: 林诗音的目光茫然遥视着窗外的风雨。是啊，错是谁的呢？错是谁呢？他无法回答，没有人能回答。世界上本就有许多事是人们无法解释、无法回答的。龙小云缓缓地说道：“
2: 我呀，本不想再来见你们的。这次你出来，我就知道你已经下了决心要离开我。”所以我既没有劝你留下，也不想求你回去，因为爱。
1: 他流着眼泪说道：
2: 我自己也知道我所做的这些事不但令你伤心，也令你失望，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偷偷地跟你们一起出来。只要能远远地看你们一眼，我就满足了。
1: 林诗音失声痛哭道：求求你，求求你不要再说了，求求你。
2: 我的确不该再多说了，因为现在无论说什么都已太迟了。
1: 你知道我欠李寻欢的太多，我不能眼看着他李寻欢死。
2: 是啊，我也欠他太多了，欠得更多。所以呀，有些事你应该让我去做。
1: 他自己下了决心，突然大步地走了过去。你想做什么？你难道……龙小云突然出手点了林诗音的穴道，咬着牙说道：
2: 你不能死，诗音，你不应该死。该死的是我，是我龙小云。我活着大家都痛苦，我死了你们反而能好好的活下去。
1: 他拿起了用那油布包包着的莲花宝剑，人已冲了出去。只听他的话声自风中远远传来：
2: 孩子，好好照顾你的母亲，至于我这父亲，你承不承认都没关系。

0: 龙小云睁大着眼睛望着门外的风雨，他已不再流泪，但他那种眼神却比流泪更令人心碎。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放声的大呼：我承认，我承认呐，只有你才是我的父亲，我也只愿意做你的儿子，除了你，什么人我都不要，无论是什么人。这是儿子对父亲的忏悔，也是父子间独有的感情，世上绝没有任何事能代替得了。只可惜做父亲的已听不到了，只要是人都有觉悟的时候，纵然他觉悟只不过是因为已被逼得走投无路，也还是同样值得尊敬。血浓于水，只有血才能洗清一切的羞辱，一切的仇恨。生命的归宿是血，但新的生命也正是在鲜血中诞生的。这是座很广阔的庄园，这座庄园看来和别的豪富人家的庄园也并没什么两样，但你只要走近些，一走上大门前的石阶，你就会觉得有一种阴森森的杀气，令人是不寒而栗。龙啸云已走上了石阶，院子里静悄悄的，仿佛连一个人都没有，但他一踏上石阶，突然间就有十几个人幽灵般的出现，是十八个黄衣人。龙啸云根本没法分辨他们的面目，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根本不必分清这些人的面目，所有金钱帮的属下几乎全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没有嘴，因为他们根本不说话，纵然说话也都是上官金鸿的声音。他们没有眼睛，因为他们根本不用看，他们能看到的也都是上官金鸿要他们看的。他们只有一个很小的耳朵，因为他们只听得见上官金鸿一个人的声音，他们都没有灵魂，使每个人的四肢都很灵敏，在那一刹那间已将龙啸云围住。龙啸云长长吸了口气，哎呀，看来金钱帮的总舵果然在这里。有人问道：你是谁？来干什么？找人？找谁？你们的帮主上官金鸿是不是已回来了？上官金鸿这名字就似有种种神奇的魔力，他们的态度立刻改变了些。帮主已回来了，请问足下是？
1: 我要见他，有样东西想送给他。
0: 请稍后啊，帮主现在不见客。
1: 他是不是还和李寻欢在里面呢？
0: 是。
1: 那么我现在就要见他。
0: 请问尊姓大名啊？
1: 姓龙。我有样极重要的东西，现在非交给他不可。你们若是耽误了大事，这责任谁能担当得起呀？
0: 姓龙，前两天要和帮主结拜的，莫非就是你？
1: 是。
0: 这个世子刚出口，寒光已飞起，一把刀两把剑同时闪电般的向龙啸云刺了过来。龙啸云大声地说道：你们这是干什么？他的喝声虽然亮，却没有人在听，也没有人在回答。龙啸云狂怒挥拳，他的武功并不弱，他的拳法刚猛迅速，一拳发出是虎虎生威，但他只有一双拳，对方的兵刃却有22节，其中有钩、双剑、双笔、双鞭，笔最短也最险，使得赫然正是昔日生死剑嫡传的打血手法。这人在兵器谱中的排名绝不会在
1: 风雨双流星相松之下，剑是松纹剑，剑法隐然有古意，出手消疏，静在剑心。当代使剑的高手绝不会有十人以上能胜得过他的，最狠的还是刀，九环刀，环声一震一销魂，七刀劈下，刀锋一笼罩龙小云。判官笔就打上了龙小云的穴道，没有呼声，没有声音，因为龙小云的喉管已被刺穿，声带已被砍断，只有血，血溅一般的自他喉管里流出。龙小云的人已倒下，鲜血刚好洒落在他自己的身上，死不瞑目。龙小云的眼睛还是在瞪着他们，眼珠子似已鼓了出来。他本来是求死而来的，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让他见上官金鸿一面呢？因为看到龙小云就杀，这就是上官金鸿的命令。因为无论什么人都不能让他走进院子一步，这也是上官金鸿的命令。上官金鸿永远令出如山，用油纸包着的莲花宝剑则怀中掉了下来，已被鲜血染红，没有人看他一眼。像龙小云这种人身上带着的东西又怎会被人重视呢？于是这本神奇的莲花宝剑也和世上其他许多本武功秘籍一样，从此绝传。这是人类的幸运还是不幸呢？油纸包又被塞入了龙小云的怀中，尸体也已被抬走。金钱帮属下对于处理死人的尸体也是专家，他们处理尸体有一套很简单也很特别的方法。人的确很奇怪，他们往往会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去寻找，去抢夺某样东西，甚至不惜拼命。但等到这样的东西真的出现时，他们却又往往认不得，往往会看不见。这是人类的愚昧还是聪明呢？阿飞没有剑，但是这不重要，因为他突然又有了勇气和信心。路旁有片竹林，站在这里也已看到了金钱帮的家院。阿飞砍了段竹子，从中间劈开，劈成三片，削尖削平，撕下条一筋儿，缠住没有削尖的那一端，就算做了剑把。他的动作很迅速，很确实，绝没有浪费一分力气，他的手很稳。孙小红一直在旁边静静地瞧着，仿佛觉得很新鲜，很有趣儿。但他还是不免有些怀疑，拿起这把竹剑掂了掂，轻的就像是柳叶。他忍不住地问道，你就用这样的剑也能对付上官金鸿？阿飞沉默了半晌，缓缓地说道，无论用什么样的剑呢，也不能对付上官金鸿。
2: 那么要用什么才能对付他呢？
1: 阿飞没有回答这句话，他知道要用什么对付上官金鸿，可是他说不出。世上本就有很多事儿都是说不出的。孙小红轻轻叹了口气，
2: 除了上官金鸿外，你也许还要对付很多人。
1: 我只问你，上官金鸿是不是已回到了这里？
2: 我想绝不会错。
1: 为什么呢？
2: 他在这地方无论做什么都绝不会有人看到。
1: 能杀李寻欢并不丢人，他为什么不愿被人看到呢？
2: 孙小红又叹了口气，唉，一个人呐，在做他最喜欢做的事儿的时候，往往都不愿被人看到。
1: 这个我不懂。
2: 你最喜欢吃什么？
1: 什么都喜欢。
2: 我呀，最喜欢吃核桃。每次吃核桃的时候啊，我都觉得是种享受，尤其是冬天的晚上，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偷偷的吃。 但若有很多人在旁边眼睁睁瞧着我吃，那就不是享受了。阿飞沉吟着，你认为上官金虹将李寻欢杀掉当做一种享受，所以我才能确定上官金虹绝不会很快地杀了李寻欢。为什么呢？假如我只有一个核桃，我一定会留着慢慢地吃，吃得越慢，我享受的时间越长，吃完的时候我总会觉得有点难受。其实这种感觉并不是难受，而是空虚，只不过空虚这两个字孙小红也说不出。他接着又说道，在上官金虹的眼中，这世上唯一的敌人就是李寻欢，杀了李寻欢，他一定也会有我吃核桃那种感觉，而且一定比我更难受得多。阿飞慢慢地将剑插入了腰带，突然笑了笑，我杀了他绝不会觉得难受。这句话没有说完，他已大步地走了出去。他走得并不很快，因为他先要准备对付上官金虹那样的人，当然一定要先做准备。走路的时候，他往往会觉得四肢渐渐协调，紧张渐渐松弛，这正是种最好的准备。他终于走上石阶，走进门，突然间人已出现18个黄衣人，这正是金钱帮总舵所在地的首衙，当然也就是金钱帮的精锐。阿飞长长吸了口气，我虽不愿杀人，也不愿有人挡我的路。一个人冷笑地说道，我认得你，挡了你的路又能怎样呢？就得死。嘿，你连条狗都杀不死。我不杀狗，你不是狗。没有见光，竹剑没有光，但竹剑也能杀人，在阿飞的手中就能杀人。那人还没有笑完，咽喉已被刺穿。现在逐渐有了光，血光。判官笔、双钩、九环刀、五件兵刃带着风声是击向阿飞，两把锐利的刀取削阿飞手里的剑。孙小红在担心，他知道阿飞与人交手的经验并不多，纵然和人交手也大都是一对一，很少被人夹击围攻。他的剑对付一个人固然已够快，但对付这么多人呢？孙小红想冲过去助他一臂之力，他还没有冲过去，就已看到3个人倒了下去。他明明看到刀锋已削及到阿飞手里的竹剑，但也不知为什么，倒下的却偏偏不是阿飞。这原因只有使判官笔的人自己知道。他打穴一向极准，出手一向极重，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明明已打着了阿飞的穴道，但就在他的笔尖触及阿飞衣衫的那一刹那间，他全身的力气突然消失，竹剑已刺穿了他的咽喉。阿飞并不比他快很多，只快了一分就已足够。孙小红终于还是冲了过去，身子就像是一只穿花的蝴蝶。江湖中的女子高手特长往往是轻功和暗器一类较小巧而不吃力的武功，很少听说有女子的内力深、掌力强的。孙小红也不例外，她暗器的出手极快，身法更快，脚步的变化更诡异繁杂，简直令人无法琢磨。但他最大的目的并不是杀人，而是保护阿飞。他始终认为阿飞剑对付一个人固然有余，对付这么多人则不足。阿飞运剑的方法奇特，完全和任何一家门派的剑法都不同。他的剑法没有削，没有截，只有刺，刺 本来只有往前刺，但阿飞无论往哪个方向都能刺，无论往哪个部位都能刺。他能往腋下刺，往胯下刺，往耳旁刺，他能往前刺，往后刺，往左右刺。突然间，一个人滚地而来，是刀花翻飞，地躺刀。这种刀法极难练，所以练成了就极有威力。但阿飞身后已似长了眼睛，身子突然一缩，避开了迎面刺来的枪，借一次胯下反手向后刺出，刺入了那地躺刀名家的咽喉。这时另一个人已自使枪的身后抢出，掌中一双兵刃，以推山式向阿飞推出。不但招式奇特，兵刃也奇特，他用的是一双凤翅鎏金躺。那么这种兵器在江湖中就更少见了，躺上满是倒刺，此刻用的虽是推子诀，但却同时肩带丝挂两绝的妙用，无论谁只要被他沾着一点皮肉，立刻就要被撕的是四分五裂。这一招推窗望月，下面的招式正是野马分鬃。阿飞本该向后退跃，他若向后退就难免失去先机，别的兵刃立刻就可以置他于死命。但他当然更不能向前迎，若向前迎，这鎏金躺立刻就要置他的死命，这道理无论谁都能想得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妃本该向后退跃，他若向后退就难免失去先机，别的兵刃立刻就可以置他于死命，但他当然更不能向前迎，若向前迎，这刘金党立刻就要置他的死命，这道理无论谁都能想得通。谁知这阿飞却偏偏想不通，他身子偏偏向上迎了上去。孙小红眼角瞧见了，几乎已将失声惊呼。那么就在这刹那间，阿飞的剑已自胯下挑起，自双胯之间向上刺出。就这么一声响，剑刺入了对方的咽喉。刘金堂随意推上阿飞的胸膛，但石躺的人只觉得喉头一阵奇特的刺激，全身突然收缩，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躺翅再推出半分。他双眼渐渐地鼓了出来，全身的肌肉都已渐渐失去了控制，突然觉得胯下一片冰凉，大小便是一起涌出，双腿渐渐地向下弯曲。他脸上充满了惊讶和恐惧，他实在不能相信世上竟有这样快的剑，这样准的剑。可是他非相信不可。突然间呢，四下一片死寂，没有人再出手，每个人都眼睁睁瞧着这刘金堂的名家可怕的死法。每个人都已闻到他身上突然发出的恶臭，有的人的胃里一翻腾，忍不住要呕吐。令他们呕吐的并不是这恶臭，而是恐惧。他们仿佛直到现在才突然发现死竟是如此的可怕，如此的丑恶。他们并不怕死，但这种死法却也实在令人无法忍受。阿飞没有再出手，从人群中静静地穿过，剩下的还有九个人，眼睁睁地瞧着一个人突然弯下腰呕吐，一个人突然放声大哭，另一个人突然倒在地上抽起了筋儿，还有一个人突然转身飞奔而出，奔向了厕所。孙小红又何尝不想痛哭呕吐，她心里不但是恐惧也是悲哀，她想不到人的生命有时竟会变得如此卑贱。阿飞在前面走，手里提着剑，剑犹在滴血，就是这把剑不但夺取了人的生命，也削夺了人的尊严。剑竟是如此无情，他的人呢？甬道的尽头有扇门，门关得很紧，而且从里面上了栓，这就是上官帮主的寝室，上官帮主就在里面，那李寻欢也在里面。上官金虹还没有出来，李寻欢显然还没有死。孙小红心里一阵欢悦，大步地冲了过去，冲到了门前，但他整个人突然僵住了。门是铁铸的，至少有一尺厚，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撞开它。上官金虹自然更不会自己在里面将门打开。孙小红突然觉得一阵眩晕，就像是一脚踩空落入了万丈深渊，她再也站不住，人倒在门旁泪如雨下。她整个的计划都已空了，所有的心血全都白费。这计划若是从头就失败，也许反倒好些，最痛苦的是明明已看到她已到了成功的边缘，才突然失败，这种打击最令人不能忍受。阿飞愣在了那里，突然间阿飞就像已变成了一只疯狂的野兽，用尽全身的力气 向铁门上撞了过去。他的人被撞得反弹了回来，摔倒在地。他再次地站了起来，再向铁门撞去，又被弹了回来，摔倒在地。他拔出了剑，全身刺出一剑，剑折断。世上也没有任何一把剑能洞穿这铁门，何况是一把竹剑。阿飞弯下了腰，整个人都似在抽搐，他又有了那种无可奈何的感觉，这种感觉每次都令他发疯。但发疯也没有用，李寻欢就在这扇门里慢慢地受着死的折磨，他们却只能在外面等着。等什么呢？等上官金虹自己开门走出来。他出来的时候，李寻欢就不会再活着。等什么呢？只不过是在等死而已。上官金虹自然也绝不会让他们活着，他走出来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死的时候。孙小红突然走过来，用力拉起了阿飞：“你快走吧。”“你叫我走？你非走不可。”“那你怎么样啊？”孙小红用力咬着嘴唇，过了很久才低头说道：“我跟你不同。”“
1: 怎么？”“
0: 我早就说过，李寻欢死了，我也不能独活。可是你……”“
1: 我并不想陪他死。”“
0: 那么你就该走。”“
1: 我也不想走。”“
0: 为什么？”“
1: 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了什么。”“
0: 我知道你一定要为李寻欢报仇，但那也用不着急在一时。你可以等。”“
1: 我不能等。”“
0: 不能等就
1: 怎么样？”“
0: 就死。”
1: 阿飞凝视着竹剑上的血迹，血已干枯。孙小红说道：“
0: 我也知道你一定还想试试，但那也没有用的。”“
1: 你留在这里陪他死又有什么用呢？”
0: 孙小红说不出话来了。
1: 阿飞缓缓地说道：“你留下来，只因有件事你纵然明知做不了没有用，还是非做不可。”
0: 孙小红长长叹息一声，黯然地说道：“你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他了。”
1: 阿飞沉默了很久，无言地点了点头。他承认，不能不承认，只要是人，只要和李寻欢接触较深，就无法不被他李寻欢那种伟大的人格感动。
0: 若不是遇见李寻欢，阿飞只怕早已对人类失去了信心，绝不要相信任何人，也绝不要受任何人的好处，否则你必将痛苦一生。阿飞的母亲这一生显然充满了痛苦和不幸，阿飞几乎从未看过母亲笑过，她死得很早，就因为

0: 而是为了要向人类报复，为他的母亲报复。但他第一人就遇见了李寻欢。李寻欢觉得他的人生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痛苦，杀人也并不像他想的那么丑恶。他在李寻欢的身上发现了很多很多的美德。他本来根本不相信世上有这些美德存在，他这一生受李寻欢的影响实在太多，甚至比他的母亲还多。因为李寻欢教给他的是爱，不是恨。爱永远比恨容易令人接受，可是现在他却不能不恨。他恨得想毁灭，毁灭别人，毁灭自己，毁灭一切。他觉得这太不公平，像李寻欢这样的人本不该这样死的。孙小红突然叹了口气，凄然地说道：上官金虹若知道我们在这里等着，一定开心得很。就让他开心吧，这世上本就只有好人才痛苦，开心的本就是恶人。突然有一人说道：你错了，铁门虽沉重，但开门却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不知何时门已开了，从门里慢慢走出来的人赫然竟是李寻欢。他看来显得很疲倦，但却还是活着的，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事。阿飞和孙小红猛然回首，愣住了，眼泪慢慢的流了下来。这是欢喜的眼泪，喜极时也和悲哀时一样，除了流眼泪什么话都说不出，什么事都不能做，甚至连动都无法动。李寻欢已是热泪盈眶，嘴角却带着笑：你错了，这世上的好人呐，是永远不会寂寞的。恶人痛苦的时候啊，也永远要比开心的时候多得多。孙小红突然扑了过去，扑在了李寻欢的怀里，不停地抽泣了起来。他实在忍不住要喜极而泣。过了很久，阿飞才长长地吐了口气，还是忍不住地要问：那上官金虹呢？李寻欢轻抚着孙小红的柔发：上官金虹啊，想必也很痛苦，因为他毕竟还是做错了一件事。他做错了什么？他的确有很多机会能杀我，他甚至可以令我根本无法还手，可是啊，他却故意将机会错过了。像上官金虹那样的人怎会将机会错过呢？孙小红也忍不住地问道：为什么？因为他心里始终想赌一赌。赌？赌什么呢？赌他自己是不是能躲过我这出手的一刀。孙小红的眼睛里发出了光。啊，他当然不信小李飞刀力不虚发这句话。他不信，他不信呢、任何人他都不信。这世上根本没有一件事能让上官金虹相信的。
1: 那么结果呢？
0: 结果他输了。他输了，这只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决定胜负也只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事。但这一刹那却是何等的紧张，何等的刺激的一刹那。这一刹那对江湖的影响又是何等的深邃，那一闪的刀光又是何等的惊心，何等的壮丽。孙小红只恨自己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刹那间发生的事，甚至不必亲眼看到，只要去想一想，他呼吸都不禁为之停顿。 流星也很美，很壮丽。流星划破黑暗时所发出的光芒也总是令人兴奋感动，但就连流星的光芒也无法和那一闪的刀芒比拟。流星的光芒短暴，这一闪刀光所留下的光芒却足以照耀永恒。门已开了，没有人能永远将整个世界都隔离在门外。你若想和世人隔绝，必先被世人抛弃。阿飞走进了这扇门，第一眼他就看到了那把刀，那把神奇的刀，小李飞刀。刀并没有直插入上官金鸿的咽喉，但却足以致命。刀锋是从喉结下擦着缩骨斜斜向上刺入的，这一刀的出手部位显然很低。这一代枭雄死的时候也和其他那些他所鄙视的人没什么两样，也同样会惊慌，同样会恐惧。生命原是平等的，尤其是在死的面前，人人都平等，但有些人却偏偏要等到最后结局时才懂得这个道理。上官金鸿的脸上也充满了惊惧、怀疑、不信，他也像别人一样不信这一刀会如此之快，甚至连阿飞都很难相信，他甚至想不通这一刀是如何出手的。他恨不得李寻欢能将当时的情况说得详细些，但他也知李寻欢不会说。那一刹那间的光芒，那一刀的速度，根本就没有人能说得出。他输了。上官金鸿的手紧握着，仿佛想要抓住什么。他是不是还不认输？只可惜现在他什么都再也抓不住了。阿飞的心里突然觉得很闷，突然对这个人觉得很同情，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了什么。也许他同情的不是上官金鸿，而是他自己，因为他是人，上官金鸿也是人，人都有相同的悲哀和痛苦。他虽然没有输，可是他又抓住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过了很久，阿飞才转过头来，他这才看到了金乌命。金乌命却似乎根本没有发现别人进来，他虽然就站在阿飞身旁那张大桌子后面，却仿佛站在另一个世界里。他眼睛虽是在瞧着上官金鸿，其实却是在瞧着他自己。上官金鸿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他就是上官金鸿的影子。生命若已消失，哪里还有影子呢？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金乌命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威胁，无形的杀气。但现在这种感觉已不存在了。阿飞走进这屋子里的时候，甚至根本没有感觉到金乌命这个人存在。他虽然活着，却已只不过剩下一个空空的躯壳而已，正如一把无锋的剑，就算还存在，也已失去了意义。阿飞又不禁在暗中叹息，他很了解金乌命此时的心情，因为他自己也曾有过这种经历。也不知过了多久，金乌命突然走过来，用一只手托起了上官金鸿的尸首。他还是没有看别人一眼，慢慢地向外走，眼看已经走出了门，阿飞突然说道：你不想报仇？金乌命没有回头，连脚步都没有停。阿飞冷笑着说道：你不敢。金乌命脚步骤然停下，阿飞继续说道：你腰上既然还有剑，为何不敢拔出来？难道你的剑只是摆摆样子的吗？金乌命豁然回首，尸体落下，剑已出手，剑光一闪，刺向阿飞的咽喉。他的出手还是很快，甚至还是和以前同样的快， 但也不知为什么，这一箭距离阿飞的咽喉还有半尺时，阿飞手里的竹箭已先到了他的咽喉。阿飞削了三把箭，这是第二把。他凝视着金无命，缓缓地说道：你还是很快，但不能杀人了。你可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金无命的剑垂了下来。这只因为你比别人更想死，当然就杀不了别人。金无命本已全无生命的眼睛里突然露出一丝沉痛凄凉之色，过了很久才黯然地说道：是，但我却能杀你。是，但我不杀你。怎么，你不杀我？我不杀你，只因为你是金无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命的脸突然扭曲。他已记起这几句话正和那天他第一次遇到阿飞时完全一样，只不过那天他说的话现在却已变成阿飞在说话。他仔细品味着这几句话，眼睛里似有火焰燃起，就像一堆死灰复燃。阿飞注视着他，突然说道：你可以走了。
1: 走？
0: 你给了我一次机会，我也给你一次，最后一次。阿飞瞧着金无命走了出去，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以牙还牙，以血还血，金无命以前所给他的，现在他已同样还给了金无命。一个人的心若已死，只有两种力量才能令他再生，一种是爱，一种就是恨。阿飞自己就是靠着爱的力量而重生的，现在他却要以恨的力量来激发金无命生命的潜力。他想要金无命活下去，假如这也算报复，那么这种报复只怕就是世上最伟大的报复了。假如世上的报复都和他一样，人类的历史必定更辉煌，人类的生命必将永存。无论如何，报复总是愉快的，但阿飞现在真觉得愉快吗？他只觉得很疲倦，很疲倦。他手里的剑已掉了下去。孙小红一直静静地瞧着，直到现在才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要杀一个人很容易，但若要他好好的活着就难得多了。这是李寻欢说的话。无论对什么人，对什么事儿，李寻欢的出发点都是爱，不是恨。因为李寻欢知道恨所造成的只有毁灭，爱却可令人永生。李寻欢的胸怀永远是那样的宽阔，人格永远是那样的伟大。现在孙小红发现阿飞也几乎变得和李寻欢完全一样了，他忍不住地看了他一眼。李寻欢仿佛也很疲倦，疲倦得连话都不想说。孙小红凝视着他良久良久，突然笑了：世上武功最高的两个人呐，已被你们击败了，天下势力最大的一个帮会呢，也在你们手中瓦解。你们本该觉得开心呢，很得意才对，但你们现在看起来呀，连一点高兴的样子都没有，简直就好像败的是你们自己一样。李寻欢沉默了很久，才叹了口气，缓缓地说道：一个人呢，胜利之后总会觉得有些疲倦，很寂寞的。孙小红看了他一眼：为什么呢？
1: 因为啊，他已经完全胜利了，完全成功了，已没有什么事好让他再去奋斗的。一个失败的人，他的精神反而会振作些。
2: 那这么说来，成功的滋味岂非也不好受？
1: 虽然也不大好受，但至少啊，总比失败好得多呀。
0: 胜利和成功并不能令人真的满足，也不能令人真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是在你正向上奋斗的时候，你只要经历过这种快乐，你就没有白活。长亭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离别之地，离别总令人黯然神伤，这使得长亭这两个字本身就仿佛带着凄凉萧索之意。雨也停，荒草萋萋，长亭外小道旁正有一双少年男女在一一话别。英俊的少年，多情的少女，他们显然是相爱的，他们本该厮守在一起，享受着青春的欢愉，为什么要轻言难别呢？少年的身上背了把剑，
2: 但无论多锋利的剑也斩不断多情儿女的离别愁绪。他眼睛红红的，仿佛已流过了泪。
1: 送到这里就够了，你回去吧。
2: 少女低着头，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不知道，也许一两年，也许……
2: 少女又。

0: 流着眼泪说，你为什么要我等那么久啊？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少年的腰挺得更直，我早就说过我要找那些人将他们击败。这个少年凝视着远方，眼睛里似乎发着光，接着说道，那些啊在兵印谱上列名的人，什么上官金虹啊，李寻欢、郭松阳、吕奉先，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比他们更强。然后少女看了他一眼，然后怎么样啊？我们现在已经很快乐了，你将他们击败后，我们难道会更快乐？
1: 也许不会，可是我一定要去做。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啊，我不能就像这样子默默无闻过一辈子，我一定要成名，要像上官金虹和这个李寻欢那样有名，而且呢，我一定能做到。
0: 他握紧着拳头，显得格外坚强，那么兴奋。少女望着他，目光中带着说不尽的柔情蜜意，终于轻轻叹息了一声，我知道你一定能做得到的，无论你要去多久，我都等着你。他们心里充满了离别的痛苦，也充满了对未来幸福的憧憬。他们当然不会注意到别人，林下却有人一直在注意着他们。直到那少年昂首阔步踏上征途，孙小红才叹了口气，悠悠地说道，这少年若知道上官金虹的结局，只怕就不会离开他的情人了。一个人成名后又能怎么样呢？孙小红凝视着李寻欢，目中似已有了泪。他想和你一样有名，可是你是不是就比他快乐？我想啊，你若是他，一定就不会像他那样做了。李寻欢的目光还停留在那少年身影消失处，过了很久才说道，
1: 我若是他呀，也会这样去做的。
0: 啊，你
1: 人活着就要有理想，有目的，就要不顾一切地去奋斗。至于奋斗的结果是不是成功，是不是快乐，他们并没有放在心上。有些人呢，也许会认为这种人傻，但世上若没有这种人，这世界早就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了。
0: 孙小红的目光中突然也充满了和那少女同样的柔情蜜意，她也和那少女一样，正为她的男人骄傲。阿飞站在更远些，现在才慢慢地走了过来，但孙小红还是紧紧地拉住了李寻欢的手，没有松开。她并不害羞，因为她觉得她的感情并没有羞于见人的地方，她简直恨不得将她的感情当着全世界的人都表露出来。阿飞突然说道，
1: 我想他呀一定不会来了。
0: 他们本来是在这里等林诗音的，林诗音和龙啸云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并不知道，正如上官金虹的遭遇，那少年也不知道一样。有些事不知道反而比知道好。听到他，想到林诗音，孙小红的手才不知不觉地移开，但她立刻又握紧，握得更紧。她跟我约好了，她一定会来。
1: 阿飞看了她一眼，她不会来。
0: 为什么？
1: 因为她自己也该知道，她已不必来。
0: 这句话本是孙小红问她的，但她在回答的时候眼睛却凝视着李寻欢，李寻欢也没有放开孙小红的手。以前他每次听别人提起林诗音，心里总会觉得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歉疚和痛苦，那也正像一把锁将他整个人都锁住。他总认为自己必将永远负担着这痛苦，但现在他的痛苦似已不如昔日强烈，是什么力量
1: 将他的锁解开的呢？他和林诗音的感情是慢慢积累的，所以才会那样的深。孙小红和他的情感虽叫短暂，但却经过最大的患难折磨，经过了出生入死的危险，这种情感是不是更强烈？这时林诗音已离开他们很远了。阿飞说的不错，他没有来，因为林诗音也觉得不必来。龙小云曾经问过他，你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他最后一次？林诗音又问他的儿子，你为什么还要去见他呢？龙小云回答的时候咬着牙说，我至少让李寻欢知道我父亲是为了什么死的。龙啸云无论做错过什么事，现在都已用鲜血洗清了。做儿子的自然希望别人知道，但林诗音却不这么想。他这样做，只因为他自己觉得应该这样去做，并不是要求别人原谅，也并不是想要别人知道。他不但为自己洗清了债，也为我们还清了债。只要我们能好好的活下去，你父亲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林诗音不想再去见李寻欢，因为他知道见了只有彼此痛苦。他们也没有再去找龙啸云的尸身，因为江湖中人都知道金钱帮对处理尸体的方法不但很特别，而且很迅速。他们如果去找，找到的也只有痛苦。这也正如孙小红所知道的一样，他爷爷的尸身也是永远找不到的。世上本就有很多无可奈何的事，无论谁都无能为力。这种事虽痛苦，但一个人若要活着，就得想法子将这种痛苦甩掉。他们都决心要好好的活下去，因为死也是解决不了这种问题的好法子。死根本就不是解决任何事的法子。长亭中又有人在鉴别，这次要去的是阿飞，他说他要到海上去看一看，找找是不是真有长生的仙草，不死的神仙。他说的当然不是真话，但李寻欢并没有阻拦他，因为阿飞的身世始终是个谜，甚至在李寻欢的面前他也从来不愿提起。但每当李寻欢说起沈浪、熊猫儿、王莲花、朱十七这些传奇人物的传奇故事时，阿飞的脸上总会现出一种很奇特的表情。难道他和这些前辈名侠有某种很奇特微妙的关系？他这次要远游海外，为的就是要寻找他们？李寻欢并没有问，因为他认为一个人的身世并不重要，人既不是狗也不是马，一定要名种才好。一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的人，全都要看他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朋友间的离别总少不了祝福，也免不了伤感，但他们的离别却只有祝福，没有伤感，因为他们确信彼此都会好好的活着，确信以后还有见面的日子。尤其当阿飞看到李寻欢的手时，他更觉得放心了。李寻欢的手还是和孙小红他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双手握刀的时候太多，举杯的时候也太多，刀太冷，酒杯也太冷，现在正应该让这双手享受温暖的滋味。世上还有什么比情人的手更温柔的呢？阿飞知道孙小红一定会比任何人都珍惜这双手，这双手纵然还有剑痕，也一定会渐渐平愈。
0: 至于他自己，他当然也有过剑伤，但他不愿再提。过去的全都已过去，这句话看来仿佛很简单，其实真能做到的人并不多。幸亏李寻欢和阿飞全都已做到了。阿飞突然说道，三年后我一定会回来的。他微笑着瞧着他们的手，又说道，我回来的时候啊，你们当然要请我喝酒。李寻欢看着他，当然只可惜啊，三年未免太长了些吧。我要喝的那种酒啊很特别，不知道你们肯不肯请呢。孙小红抢着说，你要喝什么酒啊？喜酒。喜酒当然是喜酒，就因为要喝喜酒，所以才得等上三年。无论为谁守丧，三年都已足够。孙小红的脸红了，阿飞说道，我呀什么酒都喝过就是没有喝过喜酒，只希望啊你们千万不要令我失望啊。孙小红的脸更红，她低下了头，却又忍不住偷偷地去瞧李寻欢。李寻欢的神色很特别，喜酒的这两个字似乎令他有些不知所措。过了很久，他才缓缓说道，我呀，我什么酒都请人喝过，就是从来没有请过别人喝过喜酒，你可知道为什么呢？阿飞当然不知道，李寻欢也不想要他回答。李寻欢自己说了出来，那是因为啊，这喜酒它太贵了。阿飞愣了愣，什么？太贵？是啊，因为一个男人若要请人喝喜酒，那就表示啊，他这辈子就得慢慢的来付这笔账。只可惜，我又偏偏不愿令朋友失望。孙小红听到了李寻欢这句话，扑到了他的怀中。阿飞也笑了，他已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笑过，这一笑使他骤然觉得自己又年轻起来，对自己又充满了勇气和信心，对人生又充满了希望。就连那凋零的木叶在他眼中都变得充满了生机，因为他知道在那里面还有新的生命，不久就要新芽苗长。他从不知道笑竟有这么大的力量。阿飞不但佩服李寻欢，也很感激，因为一个人能使自己永葆笑音固然也很不容易，若还能让别人笑才是真正的伟大。画蛇添足不但是多余的，而且愚蠢的可笑，但世上大多烦恼岂非就因为笑得太少？笑就像是香水，不但能令自己芬芳，也能令别人快乐。你若能令别人笑一笑，纵然做出愚蠢的事又何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是北京时间清晨5点。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香港人，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想一辈子可能都想不明白，穷的时候呢，钱最重要，因为您得活着，活着就需要钱。成家立业了，情最重要，家里人和和睦睦的，别整天有事儿争吵。饿了的时候一个馒头，一碗稀粥，那就是最重要的了。病了的时候，卧床了，走不动了，全身哪哪都疼，这时候健康最重要。但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什么都不重要，过去就过去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恩怨情仇，最后都会烟消云散。人活着啊，就是今天吃一碗饭，吃点青菜，你细细品每粒米的香味儿，青菜的菜香味儿，出去 上公园走走，看看人家那小孩子虎头虎脑的，跟着也高兴，这就是最好的了。人活的是个啥？就是个心态，活一个高兴劲儿。现在不少人心态不好，不是担心这个，就是生气那个，好像看谁都不太顺眼，看什么事情就不对。那您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没活明白，您心态不好，您活的就累，啥事儿也办不成，啥事儿也解决不了。昨天我们一个想吃胡家老糕的患者，我没有让他吃，让他再想想。这位患者呢，脑血栓后遗症，得了这个病大家都知道，走路手跨筐，脚画圈，这个人是个干部，一得这个病从干部岗位上下来了，就想着怎么能恢复，这些年花了不少钱，天南海北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病情加重了，钱花了，健康也没了，心态非常不好，谁的话也不听，家里人都不敢和他说话。一般这样的患者，我基本不让他们吃我们的胡家老糕，为啥？没到时候，胡家老糕不是三块两块的小药，那需要花钱去买。就他这种心态，别人吃三个月，他弄不好得吃上八九个月。为啥？心态不好。这就像东北二人转，一男一女一副将，才能把戏唱好。只有一个男的，没人看。您吃胡家老糕，行，老糕没问题，我这儿有信心。但是您没有好心态，整天愁眉苦脸的，啥病解决的也慢。这边胡家老糕给你滋补治病，那边你自己在那儿搞破坏，啥病都不能好得快。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吃胡家老糕的患者，不管你是高血压、脑血栓、脑出血，还是肺心病、风湿骨病，全身难受没劲儿，哪哪都疼的，我就要求一条，就是乐乐呵呵的把这个药吃下去。你做到了这一点，剩下的就交给胡家老高就行了，就不用担心了。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您要是整天憋屈闹心，那您就想好了再来，别去浪费钱。我们这一代人呐，都是节俭过来的，能花一块钱绝不花两块钱。现在这年轻人呐，和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了。我父亲就和我说，当大夫一定要节俭。我们那时候家里也算富裕，但从不扔粮食，剩下的饭吃不了，第二顿接着吃。我小时候吃饭 有时候不管不顾，经常一碗饭剩半碗，挨了我父亲不少打。我现在就养成一个习惯，能吃多少盛碗里多少，把碗里最后一粒粮食必须吃完。就这个规矩，我也让我的子女遵守。孩子最开始都说我是老骨头，现在长大了也慢慢理解了，做人就得规规矩矩的，越简单越好。但话说回来，生活上节俭，做药可不能节俭，货不对版绝对不行。我们胡家老糕里面这些做糕的药材不是道地药材，绝对不允许用。多长时间能熬出来，那就得到时间，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人呐，有规矩才能成事儿，不这么做，胡家老糕这100多年能传下来吗？患者吃的不好，不买你的账，早就没有了。那时候有很多做糕坊的同行，都在我们家边上的胡同里，一个也没留下来。为啥？没有效果，做的那个东西不地道，吃了就跟喝了糖浆一样，那病能好得了吗？您吃一火车皮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您要是吃对症了，吃对药了，可能今天明天就会有结果，10天8天就会变个样，这都有可能。吃不对路，那一年都没有结果，白吃。但您说吃胡家老糕多长时间能解决问题，那我从来不下这个保证。您就记住一条，如果有大夫和您说吃多长时间药，这个病就好了，那您不用想，马上拍拍屁股走人，别心存侥幸。这世界上没有神药，自己多想想，咱都是聪明人，别往那坑里跳。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过，即使你心里有数，知道这心脑血管病、肺心病，全身四处难受，风湿骨病，吃多长时间胡家老糕应该差不多。但你也不要和患者说，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吃胡家老糕时间也不一样，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何况咱们就是一个祖传的膏方，那时候我就记下来了。经常吃胡家老糕的患者也都知道，我基本上不和患者说确切的时间，大家伙听到有确切时间的，都是病人吃完胡家老糕以后向我们这儿反馈的，有吃3个月的，有吃2个月的，还有吃半年的，有的甚至确切到天数，患者自己说的，给您做一个参考。我从来不给患者保证吃多少天能好，凡是保证的，我也劝您一定要多合计合计，心里别乱了，一乱就麻烦。 现在大家伙有病啊，尤其是时间长的，十个人里有九个是久病乱投医，中医、西医、中药、西药、理疗，恨不得全天下知道的方法全是个遍。这个药吃个十多天，再吃另一个药，家里的药存了一大堆，都过期了，太浪费了。吃药咱们别过度，药不是粮食，多吃点少吃点无所谓，吃错了它伤身。首先您得知道这个药是个什么理儿。您看我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气血经络修理一下，原来啥样尽量让它变成啥样，这就是一个理儿。有很多人也问过胡老，您怎么知道吃胡家老高就能恢复本源？我说一句话大家伙就明白了，那秘方秘在哪儿？其实就秘在一个个患者这么些年的反馈，没有好反馈算什么秘方？患者吃完就都知道了，看看他们反馈的结果，看看咱们手里的那么些医案，还需要啥证明吗？让我像西医那样化验临床实验，我没那功夫，我们中医也用不着那个，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不能拿西医的东西来衡量中医，也不能用中医的东西去衡量西医，说人家西医不好，咱们什么都得实话实说。有的病您就得看西医，您看胰腺炎、阑尾炎、脑出血、昏迷了、急性心梗，您就得去手术，去挂点滴，去支架，晚一分钟命可能就保不住了。这个时候您就吃100盒胡家老高也啥用不顶，反而耽误了，这就是事实。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是呢，您说脑出血手术做完了，人恢复的不太好，不能下地走路，走路费劲儿，说话费劲儿，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吃胡家老高试一试，这我不拦您，因为我心里有数，大夫啊啥事儿都得实事求是，干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 不能满嘴跑火车，把鸡说成凤凰，不能治，愣说能治，把人给坑了。胡家老高啊，带个老字，就是因为他是老工艺、老手法。到我这辈子呢，我也不太想创新。说实话，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我也没那个本事。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几辈子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已经是很好的了，不说完美吧，也差不多了。那么多的患者一直在验证这个东西，口碑已经有了，已经够了。到我这辈子呢，别让它传不下去，再给现在的患者多少解决点问题，这就行了。说句实在话，从医这一辈子，最开始是为了糊口，年轻啊，想赚钱，让家里过得好一点，让人家都竖大拇指。人一旦有精力了，老了，都不想这些了，怎么舒适怎么活着。现在很多的老弟弟老妹妹想不开，总担心这担心那，过度担心，我觉得没这个必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想好才能好，天天想着不好，你召唤来的也都是不好。有病了，肺心病，心脏难受，喘不上来气儿，天天问大夫，有一点儿不得劲儿，就担心是不是自己病加重了，命不长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病要是不治，你最多就是难受一点儿，没想象的那么夸张。一就是一，您别想成十。咱们人这个身体啊，没您想象的那么脆弱，有些病就是你不吃药不去治，也自己能治好。您看现在这孩子多娇贵，一感冒发烧的就去医院，又拍片子，又化验血，又化验尿。过去我们小时候感冒发烧了，大背一蒙，发汗，喝水，就这么简单，吃药的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一些没有的事儿，没有发生的事儿，咱们就别去想。有些患者怕生病，要吃胡家老膏，我一看那身体比我都好，花钱吃这个干什么呀？有的钱干点啥不好？这个情况我是不建议的。但您就想吃胡家老膏，想通过它来养生，获得长寿，那我也不拦着，看个人意愿。我总是和大家说，不要乱吃药，没事儿最好别吃药，一方面经济负担重，一方面你身体本来没什么事儿，你吃药是不是得经过脾胃的润化，这样容易加重负担，还不如让脾胃多休息一会儿，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况且有些病啊，把你的生活习惯改一下就行了， 别整天想着吃药。很多人不懂，整天就盯着药。您比如说，有些人整天没精神，没劲儿，但是一到晚上特别精神，以为自己有病了，其实不是病。您看，我们人体呀，从夜里11点子时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2点，都是阳气，下午呢，属于阴气。现在很多人都是阳气不够，上午起来的时候呢，昏头胀脑，一点精神都没有。到下午睡一个午觉，精神就好了。一到晚上，精神越来越好。这些人都是阴气盛，晚上越不睡觉，阳气越弱，身体越不好。所以这些人总感觉累，没精神。其实您不用吃药，就把睡眠时间改到正常，早点睡觉，自然而然就好了。有的症状不用吃药，有的症状呢需要吃药，但不能乱吃。您看，有的患者爱咳嗽，半夜子时11点多，阳气上来，马上就会咳嗽，比闹钟还准。为啥呢？因为他的肺被痰给呼住了，半夜一到，这阳气上来了，就要往上冲痰，就该咳嗽了。道理就是这样，您把这个道理理解明白了，那看病吃药，谁也糊弄不了谁。咱们对病这个事儿，是该治就治，但不是病，咱们就别去胡乱吃药了，改变一下习惯也就好了。治病啊，我们要找规律，不能光看表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到老了，很多事情都是反过来，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眼泪就出来了。现在的事情告诉他，马上就忘了，小时候的事儿却记得门清，坐着就困，躺下去却睡不着了，看上去好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您不明白，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就是心肾不交了，出毛病了。失眠睡不着的人很多都是这样，有很多失眠的患者要吃胡家老膏，我说可以吃，把心肾都调理好，就没啥问题了。但是您吃的同时，我再教您一个方法，用好了，您吃别人一半的胡家老膏，可能比别人效果翻倍。您啊，睡觉的时候，像那小婴儿一样睡觉，两条腿卷起来，两手也抱起来，这样就更容易让心肾相交，睡起来就容易了。道理简单，很多人不懂。你看那小婴儿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这么睡觉，睡得多香啊。其实很多道理
2: 你仔细一想想，就全都明白了。这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别人我不知道，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来就是遵循一个理儿，治病求根，把根儿给他挖出来，能挖到什么程度那就自己品。有的人挖个七八分，有的人挖个八九分，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只能大家自己去品。您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那就坚持吃一段时间。您不相信，那您就另请高明，不强求。治病这个东西啊，就像推车过那种老拱桥，您得使劲儿往上推车才能推上去，到了桥顶上再下坡就不需要帮助了，自己就行了。吃胡家老高其实就相当于有人帮你加了把劲儿上坡，等上去了就好办了。经常有别的大夫和患者问我，为什么您这个胡家老高这些药组合在一起就能解决问题呢？其实啊，这就和您保养汽车一样，最普通的汽车也有2万多个零件，有的零件出问题了，但并不影响你开，您只要摆弄好方向盘、气缸、油路、电路、刹车，加上润滑油，这些主要的不出问题，那这辆车就不会出毛病，您就随便开。胡家老高就是这样，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给它滋润个遍，沟沟缝缝全给您填满，都是正气，各个器官该是啥样就是啥样，那您的身体就没有大问题了。您说是这个理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从医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2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停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病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 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的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用两个月甚至一个多月的胡家老膏就能解决，结果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解决？能，但是您得用五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胡家老膏才能把这个病解决掉。遭罪不说啊，那胡家老膏也是需要花钱的，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不想用我们胡家老膏的，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想吃我们胡家老膏的，您就早一点吃，别等着病重了，需要治疗的时间长了再吃咱们胡家老膏，病倒是能够解决掉，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也别说胡家老高，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胡家老膏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哪坏死了，死了 就救不回来了，就不要用胡家老膏了。但是不管什么病，您要是说只是病情挺重，那您就可以用胡家老膏，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90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呐，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衰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吃点咱们的胡家老膏，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 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

0: 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又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儿，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呢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打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儿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家老高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四五个月胡家老高就差不多了，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 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胡家老高那时候厉害呀，确实治一个好一个。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家老高就有办法，百元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咱们胡家老高的精华，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吧，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儿。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胡家老高时间稍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也看不出来得了啥病。老王一看有效果了，一直坚持在用，最终用了7个月胡家老高没问题了，干啥都不耽误，自己家米面全自己往楼上拎。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

0: 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吃上胡家老糕，熬那么三五个月，重一点的六七个月，这结果就出来了。再多的苦熬过去就赢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想一辈子可能都想不明白，穷的时候呢，钱最重要，因为您得活着，活着就需要钱。成家立业了，情最重要，家里人和和睦睦的，别整天有事儿争吵。饿了的时候，一个馒头 一碗稀粥，那就是最重要的了。病了的时候，卧床了，走不动了，全身哪哪都疼，这时候健康最重要。但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什么都不重要，过去就过去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恩怨情仇，最后都会烟消云散。人活着就是今天吃一碗饭，吃点青菜，你细细品每粒米的香味儿，青菜的菜香味儿。出去上公园走走，看看人家那小孩子虎头虎脑的，跟着也高兴，这就是最好的了。人活的是个啥？就是个心态，活一个高兴劲儿。现在不少人心态不好，不是担心这个，就是生气那个，好像看谁都不太顺眼，看什么事情就不对。那您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没活明白。您心态不好，您活的就累，啥事儿也办不成，啥事儿也解决不了。昨天我们一个想吃胡家老糕的患者，我没有让他吃，让他再想想。这位患者呢，脑血栓后遗症，得了这个病大家都知道，走路手跨筐，脚画圈，这个人是个干部，一得这个病从干部岗位上下来了，就想着怎么能恢复。这些年花了不少钱，天南海北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病情加重了，钱花了，健康也没了，心态非常不好，谁的话也不听，家里人都不敢和他说话。一般这样的患者，我基本不让他们吃我们的胡家老糕。为啥？没到时候。胡家老糕不是三块两块的小药，那需要花钱去买。就他这种心态，别人吃三个月，他弄不好得吃上八九个月。为啥？心态不好。这就像东北二人转，一男一女一副将，才能把戏唱好。只有一个男的，没人看。您吃胡家老糕行，老糕没问题，我这儿有信心。但是您没有好心态，整天愁眉苦脸的，啥病解决的也慢。这边胡家老糕给你滋补治病，那边你自己在那儿搞破坏，啥病都不能好得快。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吃胡家老糕的患者，不管你是高血压、脑血栓、脑出血，还是肺心病、风湿骨病，全身难受没劲儿，哪哪都疼的，我就要求一条，就是乐乐呵呵的把这个药吃下去。你做到了这一点，剩下的 就交给胡家老高就行了，就不用担心了。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您要是整天憋屈闹心，那您就想好了再来，别去浪费钱。我们这一代人呐，都是节俭过来的，能花一块钱绝不花两块钱。现在这年轻人呐，和我们那时候都不一样了。我父亲就和我说，当大夫一定要节俭。我们那时候家里也算富裕，但从不扔粮食，剩下的饭吃不了，第二顿接着吃。我小时候吃饭有时候不管不顾，经常一碗饭剩半碗，挨了我父亲不少打。我现在就养成一个习惯，能吃多少盛碗里多少，把碗里最后一粒粮食必须吃完。就这个规矩，我也让我的子女遵守。孩子最开始都说我是老骨头，现在长大了也慢慢理解了，做人就得规规矩矩的，越简单越好。但话说回来，生活上节俭，做药可不能节俭，货不对版绝对不行。我们胡家老糕里面这些做糕的药材不是道地药材，绝对不允许用。多长时间能熬出来，那就得到时间，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人呐，有规矩才能成事儿，不这么做，胡家老糕这100多年能传下来吗？患者吃的不好，不买你的账，早就没有了。那时候有很多做糕坊的同行，都在我们家边上的胡同里，一个也没留下来。为啥？没有效果，做的那个东西不地道，吃了就跟喝了糖浆一样，那病能好得了吗？您吃一火车皮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您要是吃对症了，吃对药了，可能今天明天就会有结果，10天8天就会变个样，这都有可能。吃不对路，那一年都没有结果，白吃。但您说吃胡家老糕多长时间能解决问题，那我从来不下这个保证。您就记住一条，如果有大夫和您说吃多长时间药这个病就好了，那您不用想，马上拍拍屁股走人，别心存侥幸。这世界上没有神药，自己多想想，咱都是聪明人，别往那坑里跳。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过，即使你心里有数，知道这心脑血管病、肺心病，全身四处难受，风湿骨病，吃多长时间胡家老糕应该差不多。但你也不要和患者说，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吃胡家老糕时间也不一样，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何况咱们就是一个祖传的膏方。 那时候我就记下来了。经常吃胡家老糕的患者也都知道，我基本上不和患者说确切的时间。大家伙听到有确切时间的，都是病人吃完胡家老糕以后向我们这儿反馈的，有吃三个月的，有吃两个月的，还有吃半年的，有的甚至确切到天数，患者自己说的，给您做一个参考。我从来不给患者保证吃多少天能好，凡是保证的，我也劝您一定要多合计合计，心里别乱了，一乱就麻烦。现在大家伙有病啊，尤其是时间长的，十个人里有九个是久病乱投医，中医、西医、中药、西药、理疗，恨不得全天下知道的方法全是个遍。这个药吃个十多天，再吃另一个药，家里的药存了一大堆，都过期了，太浪费了。吃药咱们别过度，药不是粮食，多吃点少吃点无所谓，吃错了它伤身。首先您得知道这个药是个什么理儿。您看我们胡家老糕本源疗法，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气血经络修理一下，原来啥样尽量让它变成啥样，这就是一个理儿。有很多人也问过，胡老，您怎么知道吃胡家老糕就能恢复本源？我说一句话，大家伙就明白了。那秘方秘在哪儿？其实就秘在一个个患者这么些年的反馈，没有好反馈，算什么秘方？患者吃完就都知道了，看看他们反馈的结果，看看咱们手里的那么些医案，还需要啥证明吗？让我像西医那样化验临床实验，我没那功夫，我们中医也用不着这个。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不能拿西医的东西来衡量中医，也不能用中医的东西去衡量西医，说人家西医不好，咱们什么都得实话实说。有的病您就得看西医。您看胰腺炎、阑尾炎、脑出血、昏迷了、急性心梗，您就得去手术、去挂点滴、去支架，晚一分钟命可能就保不住了。这个时候您就吃100盒胡家老糕也啥用不顶，反而耽误了，这就是事实。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但是呢，您说脑出血手术做完了，人恢复的不太好，不能下地走路，走路费劲儿，说话费劲儿，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吃胡家老膏试一试，这我不拦您，因为我心里有数，大夫啊，啥事儿都得实事求是，干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不能满嘴跑火车，把鸡说成凤凰，不能治愣说能治，把人给坑了。胡家老高啊，带个老字，就是因为他是老工艺老手法，到我这辈子呢，我也不太想创新，说实话，再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我也没那个本事。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几辈子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已经是很好的了，不说完美吧，也差不多了。那么多的患者一直在验证这个东西，口碑已经有了，已经够了，到我这辈子呢，别让它传不下去，再给现在的患者多少解决点问题，这就行了。说句实在话，从医这一辈子，最开始是为了糊口，年轻啊，想赚钱，让家里过得好一点，让人家都竖大拇指。人一旦有精力了，老了，都不想这些了，怎么舒适怎么活着。现在很多的老弟弟老妹妹想不开，总担心这担心那，过度担心，我觉得没这个必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想好才能好，天天想着不好，你召唤来的也都是不好。有病了，肺心病，心脏难受，喘不上来气儿，天天问大夫，有一点儿不得劲儿，就担心是不是自己病加重了，命不长了。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病要是不治，你最多就是难受一点儿，没想象的那么夸张。一就是一，您别想成十。咱们人这个身体啊，没您想象的那么脆弱，有些病就是你不吃药不去治也自己能治好。您看现在这孩子多娇贵，一感冒发烧的就去医院，又拍片子，又化验血，又化验尿。过去我们小时候感冒发烧了，大背一蒙，发汗，喝水，就这么简单，吃药的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一些没有的事儿，没有发生的事儿，咱们就别去想。有些患者怕生病，要吃胡家老膏，我一看那身体比我都好，花钱吃这个 干什么呀？有的钱干点啥不好？这个情况我是不建议的。但您就想吃胡家老糕，想通过它来养生，获得长寿，那我也不拦着，看个人意愿。我总是和大家说，不要乱吃药，没事儿最好别吃药，一方面经济负担重，一方面你身体本来没什么事儿，你吃药是不是得经过脾胃的润化，这样容易加重负担，还不如让脾胃多休息一会儿，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况且有些病啊，把你的生活习惯改一下就行了，别整天想着吃药。很多人不懂，整天就盯着药。您比如说，有些人整天没精神，没劲儿，但是一到晚上特别精神，以为自己有病了，其实不是病。您看，我们人体呀，从夜里11点子时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2点，都是阳气，下午呢，属于阴气。现在很多人都是阳气不够，上午起来的时候呢，昏头胀脑，一点精神都没有，到下午睡一个午觉，精神就好了，一到晚上，精神越来越好。这些人都是阴气盛，晚上越不睡觉，阳气越弱，身体越不好。所以这些人总感觉累，没精神。其实您不用吃药，就把睡眠时间改到正常，早点睡觉，自然而然就好了。有的症状不用吃药，有的症状呢需要吃药，但不能乱吃。您看，有的患者爱咳嗽，半夜子时11点多，阳气上来，马上就会咳嗽，比闹钟还准。为啥呢？因为他的肺被痰给呼住了，半夜一到，这阳气上来了，就要往上冲痰，就该咳嗽了。道理就是这样，您把这个道理理解明白了，那看病吃药，谁也糊弄不了谁。咱们对病这个事儿，是该治就治，但不是病，咱们就别去胡乱吃药了，改变一下习惯也就好了。治病啊，我们要找规律，不能光看表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到老了，很多事情都是反过来，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眼泪就出来了。现在的事情告诉他，马上就忘了，小时候的事儿却记得门清，坐着就困，躺下去却睡不着了，看上去好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您不明白，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就是心肾不交了，出毛病了。失眠睡不着的人很多都是这样，有很多失眠的患者要吃胡家老糕， 我说可以吃，把心肾都调理好，就没啥问题了。但是您吃的同时，我再教您一个方法，用好了，您吃别人一半的胡家老糕，可能比别人效果翻倍。您啊，睡觉的时候像那小婴儿一样睡觉，两条腿卷起来，两手也抱起来，这样就更容易让心肾相交，睡起来就容易了。道理简单，很多人不懂。你看那小婴儿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这么睡觉，睡得多香啊。其实很多道理你仔细一想想就全都明白了，这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别人我不知道，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来就是遵循一个理儿，治病求根，把根儿给他挖出来，能挖到什么程度那就自己品。有的人挖个七八分，有的人挖个八九分，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只能大家自己去品。您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那就坚持吃一段时间。您不相信，那您就另请高明，不强求。治病这个东西啊，就像推车过那种老拱桥，您得使劲儿往上推车才能推上去，到了桥顶上再下坡就不需要帮助了，自己就行了。吃胡家老糕其实就相当于有人帮你加了把劲儿上坡，等上去了就好办了。经常有别的大夫和患者问我，为什么您这个胡家老糕这些药组合在一起就能解决问题呢？其实啊，这就和您保养汽车一样，最普通的汽车也有2万多个零件，有的零件出问题了，但并不影响你开，您只要摆弄好方向盘、气缸、油路、电路、刹车，加上润滑油，这些主要的不出问题，那这辆车就不会出毛病，您就随便开。胡家老高就是这样，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给它滋润个遍，沟沟缝缝全给您填满，都是正气，各个器官该是啥样就是啥样，那您的身体就没有大问题了。您说是这个理儿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从医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 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两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挺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病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的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用两个月甚至一个多月的胡椒老膏就能解决，结果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解决？能，但是您得用五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胡椒老膏才能把这个病解决掉。遭罪不说啊，那胡椒老膏也是需要花钱的，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不想用我们胡家老高的，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想吃我们胡家老高的，您就早一点吃，别等着病重了，需要治疗的时间长了再吃咱们胡家老高，病倒是能够解决掉，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也别说胡家老高，换做谁也治不了。 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儿。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胡家老高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哪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就不要用胡家老高了。但是不管什么病，您要是说只是病情挺重，那您就可以用胡家老高，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90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呐、啊、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栓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吃点咱们的胡家老高，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 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又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儿，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呢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搭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儿，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

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椒老膏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四五个月胡椒老膏就差不多了，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胡家老高那时候厉害呀，确实治一个好一个。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家老高就有办法，百元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咱们胡家老高的精华，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吧，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

0: 来得了啥病。老王一看有效果了，一直坚持在用，最终用了7个月胡家老膏没问题了，干啥都不耽误，自己家米面全自己往楼上拎。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吃完胡家老膏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吃上胡家老膏，熬那么3-5个月，重一点的6-7个月，这结果就出来了，再多的苦熬过去就赢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

0: 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Is it a New Year's Eve celebration?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5: Work all night on a drink of rum.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